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鸳鸯阵是一个威力强大的阵型，但毕竟有11个人，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空间。但花街地形狭窄，根本施展不开，战局自然陷入僵局。于是戚继光下达了第二个命令：变阵。瞬息之间呢，鸳鸯阵突然发生了变化，开始了第一次变阵。队长身后的两列纵队自然分开，以5人为单位进行布阵，狼显兵迈步上前，与盾牌并列，形成第一道防线。2名长枪手跟随其后，短刀手殿后，开始独立作战。如果说鸳鸯阵是戚继光改编自唐顺之原创的话，那这个阵型应该算是他独立发明创造，主要用于狭窄地区的巷战，它的名字叫五行阵。毕竟人少好办事儿，5个人比11个人要灵活得多。倭寇们挥舞长刀，面对五行阵，既不能攻，也不能守，只要被狼显兵挂住，顷刻之间就会被长矛刺穿。虽然很多人持刀狂呼死战不退，但除了身上多几个窟窿，实在没有更多的收获。于是他们决定逃跑。也就在这么个时候，戚继光再次下达了指示，阵型就此开始了第二次变化。在命令下达的那一刻，狼显兵迅速上阵，超乎所有的同伴，站在队伍的最前面。2名长枪手紧跟在他的身后，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保护他们的侧翼。阵型在狼显兵的带领下开始发动追击。这是鸳鸯阵的第二种变化，它的名字叫三才阵，主要用于冲锋进攻或是敌军败退时的追击。当然对于日本人而言呢，阵型变不变实在已经不重要了，五行阵和三才阵都是要人命的，跑路才是最佳选择。戚继军追击残敌，再次是大获全胜。嘉靖40年4月27日，花街战斗结束，倭寇伤亡1000余人，全军溃败，救出被俘百姓5000余人，戚继军伤亡合计3人。在新河之战与花街之战后，倭寇大势已去，戚继光继续发动攻击，并在上峰岭和长沙之战中大量歼灭敌军。同年5月末，进犯倭寇全线败退，日本的仁兄们乘兴而来，被人追着屁股打了1个月，没有抢到钱，反而赔了本，只好是败兴而归。这是一次光辉的战役，是一次以戚继光的彻底胜利、日本倭寇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役。陈督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执政兼治军务胡宗宪上奏：嘉靖40年4、5月，倭贼分犯台州水陆住处，台金岩参将戚继光共擒斩倭首1426余，焚溺死者4000有余。自嘉靖40年4月22日至5月27日，戚继光率其所部4000名军对阵20000敌军，在无其他军队配合的情况下，5战5胜，共计歼敌5500余人，累计伤亡不足20人，史称台州大捷。戚继光终于功成名就了，因为在台州大捷中的优异表现，他升任都指挥使。从此啊，他开始被称为民族英雄、抗倭名将。但在这一切光辉的背后，是另一个戚继光，一个善于搞关系、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的人。在无数史书中，戚继光是英勇无畏的化身，他能谋善断，所向无敌，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他也有着另一面，
比如他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拜码头，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再认同族找祖宗，大家就算是兄弟了。但是依照他的工资，那绝不可能成。

会错的。然而从他18岁到山东上任时起，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虽然他清正廉洁，虽然他刚直不阿，但这一切毫无用处，没有人理会他，也没有人帮助他。他的理想和信念或许很高尚，却根本无法实现。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于大猷的被迫离去。对于大猷而言呢，岑港之战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和戚继光一样，他也开始了演练新军，并很快就锻造了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此即所谓于家军。而他的阵法也十分奇特，分别叫做三叠阵和夺前交阵，这里啊就不详细介绍了，你只要知道这两个阵型很牛就行了。军队有了，阵法也有了，于大猷准备大干一场了。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因为和之前一样，他再一次遇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而这一次的主角是胡宗宪。嘉靖38年4月，胡宗宪接到这样一个通报，说有群倭寇啊在浙江沿海游荡，请示如何处理。胡宗宪想了一下，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不要管他们，别让这些人靠岸就行。2个月后，他接到消息，督察院监察御史李胡告了他一状，罪名是纵敌逃窜，以邻为壑。这也真是流年不利，胡宗宪没有想到啊，这帮倭寇是来干抢劫的，不去东家就去西家，胡总督不接待，他们就跑到了福建大抢了一把。福建巡抚气得鼻子都歪了，暴跳如雷，一定要找胡宗宪算账，于是便把官司打到皇帝那里，要求追究胡宗宪的责任。但胡宗宪毕竟是浪大水深，几番动作下来平安过了关，事情经过大致如此。但这个故事和于大猷似乎毫无关系，麻烦又从何而起呢？如果有关系，哎，这件事儿就不奇怪了。于大猷这辈子奇就奇在莫名其妙上。事情了结后，胡宗宪开始回国味儿来，福建方面一口咬定是自己放任不管，莫不是自己这里有人透露了消息，当了内奸吧。于是他开始查找蛛丝马迹，先查李胡，福建人，再查自己，福建的，层次高的，能接触机密的。于是答案终于出现了，于大猷，浙江总兵，福建晋江人。这真叫命苦不能怨政府啊，于大猷同志老老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事，就因为是福建人，结果竟成了奸细，胡总督雷厉风行，他随即上书把责任推到了于大猷的身上。皇帝又一次生气了，他当即下令削去于大猷的官职，把他抓进诏狱。戚继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胡宗宪是多么器重于大猷，对他言听计从，而转眼之间他就把这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亲手送进了监狱，从浙江军区司令员到锦衣卫监狱的囚犯，只是短短的几天。所以他终于意识到，把自己的命运和信念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极其不靠谱的，亲密战友的胡宗宪也不例外。然而就在他为于大猷痛惜不已之时，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于大猷竟然出狱了，并调往北方边界戴罪立功。而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他得到了如此宽大处理，是严嵩收了钱，在皇帝大人面前说了话。戚继光百思不得其解，官场之中于大猷的收入也就是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家里有几文钱他很清楚，能养活老婆孩子就不错了，哪里有钱去行贿？但如果没有钱，严老贪怎么会帮他说话呢？于是他开始怀疑
于大猷和严嵩之间有着

某种秘密的关系。不久之后啊，他终于从朝廷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于大猷确实没有送钱给严嵩，也绝非严嵩的亲信。他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是因为有着一个好朋友陆炳。于大猷是如何搭上陆炳这条线的，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陆炳不但出面为他说情，还自己拿钱送给严嵩，当作是办事的费用。陆大人的面子严嵩自然要给，于是于大猷就此光荣出狱。这个答案震惊了戚继光，他没有想到平日沉默寡语老实巴交的于大猷竟然有这么硬的后台，而自己与他交往多年，关系非常好，竟然从未听他透露过一语。戚继光感到毛骨悚然，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他明白啊，自己固然有着舍身保国的伟大理想，但如果没有靠山，没有关系，于大猷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即使是平日关系极好的胡总督也可以随时翻脸，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而那时他将孤立无援，也不会有另一个陆炳来救。于是戚继光明白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要想不负父亲期望，就不能遵照父亲的处事方法。他决定改变这一切。此后的戚继光开始了奔波，兵部有领导下来他请客，他到兵部去还是他请客，而酒桌上拜把子拉兄弟更是家常便饭。大家都认为戚继光够朋友够大方，久而久之他在兵部扎下了根，上级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但这并不是他的目的，戚继光知道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陆炳，找一个真正的靠山。在戚继光的靠山名单中，两个人的名字被先划掉，第一个就是严嵩，因为他很清楚胡宗宪是严党分子，如果自己要绕过胡宗宪解救严嵩，必定死无葬身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严老他胃口很大，要请他吃饭先要数数自己的钱包里有多少钱。第二个是徐阶，这个人也不能考虑，虽然戚继光对他有好感，但毕竟在朝廷中他处于下风，如果投靠此人就等于与严嵩为敌，没准啊会比徐大人死得更早。两位大哥被排除后，戚继光开始继续寻找，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也就是国子监祭酒啊，这个国子监祭酒啊是一个很厉害的，将来必定前途远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单上记下了这个人高拱。他的眼光确实精准，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位高拱虽然官职不高，却是一个十分孤傲嚣张的人，而且此人还有个最大的特点，不收贿赂。换句话说，这个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既不要钱也不要女人。当然啊，高拱同志绝对不是无欲则刚，他只是将所有的欲望放在了一件事上，权力。他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这是戚继光绝对无法满足的。但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戚继光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人，此人是高拱的副手，时任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副校长，为人深谋远虑，极有发展前途。于是戚继光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也是最后一个名字，张居正。这就是后来这对黄金搭档的起始。至于戚继光如何与张居正交好，实在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戚继光很会来事儿，而在某些方面，张居正

也不正。戚继光就这样稳定了他的地位。事实证明啊，他是有远见的，以至于后来胡宗宪完蛋，他依然屹立不倒数十年呢，这都归功于他的交际工作。交际，交际是要花钱的，而以戚继光的级别待遇，即使借高利贷也不经用，所以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他有着除工资之外的经济来源。这就是戚继光的另一面，似乎很不得体，似乎见不得人，似乎应该谴责，但你应该知道，他镇守东南之时，百姓欢悦，倭寇丧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因他而保全；他离职之时，领将印30余年，家务于田，唯及书数千卷而已。他的所有收入，无论正当与否，都用于了交际，而他自己是清白的。在现实面前绝不妥协的杨继盛是伟大的，因为他历经磨难，坚持了自己的理想，舍身取义，报效国家。但妥协的戚继光同样是伟大的，因为一个同样崇高的理想。嘉靖30年，戚继光驻守蓟门，那年呢他24岁。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并不安分，除了值班看书外，还喜欢到处乱逛啊。而事情正是发生在他闲逛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外出远行，路过一座寺庙，看见里边呢烟雾缭绕，便下马进去看热闹，发现原来啊是有人在讲长生之道。嘉靖年间呢，长生之道十分盛行，因为皇帝大人喜欢呢，老百姓们自然也就不甘落后，纷纷效仿啊。但他们没有嘉靖同志那样炼丹技术和原料，又想赶时髦，所以只能一堆人聚在一起吹吹牛，实在比较无聊。然而正是在这个无聊的忌讳上，戚继光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鉴于无法实践，且吹牛不用上税，大家开始积极讲述自己的长生观点，比如烧香拜佛、早上跑步、少吃多睡啊。某些热衷者呢还趁机四处搭话，劝人炼丹修道。戚继光也成为了他们的发展对象啊。面对着这片乌烟瘴气的混乱呢，戚继光的忍耐呢终于到了极点，他站了起来，高声说道：与长生之道我也有所心得，愿与诸位共享。于是啊，这个现场肃静下来，一个嘹亮的声音响彻了整座寺庙：鞠躬尽瘁，惜死无憾，此即长生之术。然后呢，他走出寺门，在所有人诧异的眼光中呢，骑马扬长而去。一切都源自于此。之后他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在经营仕途的同时呢，戚继光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倭寇的打击，多次全歼敌军，所谓遇期不得活，实在是倭寇们的一致心声啊。也正是由于他太过生猛，除了几个愣头青外，老牌倭寇们都不敢去浙江，连经过他的防区都要绕很远。但倭寇们也得吃饭呢，戚继光断了他们的活路，他们只好另找地方抢劫。而这个新的开工地点就是福建。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

0: 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有西风2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朗天气，西北风1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黄石高速西行111公里处崔尔庄附近因施工占据第二和应急车道，后方注意避让。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那今天啊是9月3号星期四，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

0: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 小水滴拥有大情怀，
0: 国家节水行动。
1: 今天你节水了吗？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3: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继位表示祝贺。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2号，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办。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近日，沪宁和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那沪宁和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立起一条快速的新通道。近日，一位自媒体博主在海滩开展公益净滩时，挖出2年前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的大量拍摄道具，现场铁架锈蚀，泡沫散落，与节目找到。

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的定位形成了鲜明反差。人民锐评发文，大美山海不是免费景棚，生态环境更不是用完即弃的道具，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在节目的剧本里，不在宣发的口号中，而在拍摄全周期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担当之中。来关注一条天象信息，三号西方天空将迎来金星与角宿一的星星相吸，那东方天空迎来月亮与卯星团的星月对话，如果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借助望远镜观赏效果更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3号至26号指定时间段内邀请社会公众免费观赛，有意愿观赛的观众需在14号24点前通过世赛通小程序或世赛通 APP 来预约。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初秋的雄安新区林甸相映，碧水绕城，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时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指出，要加快建设美丽雄安，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扣紧责任链条，切实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开学伊始，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河北已经建立了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35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12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保定、石家庄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五号白天到夜间，东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来自本市的新闻。首先是来自冀中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一条出行提醒。受到施工影响，任丘北站路119路口通行有变。按照任丘市城区排水改造提升项目工作安排，九月份开始对北站路119路口至商贸城路段那积水点改造施工。为了确保车辆和人员的安全，施工部门呢对上述路段占道

施工，现将具体事宜通告如下：一、施工的路段是北站路119路口至商贸城道口路段，占用了部分车道进行施工；第二，那施工期间呢，请广大驾驶人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的避开施工路段绕行，行经施工区域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严格按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及施工警示标识来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疏导，确保行车的安全。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近日任丘市针对辖区实体企业外贸订单不足、进出口业务流程不熟悉等现实难题，组织开展外贸专题培训活动，活动通过设置外贸获客、出口全流程辅导、跨境政策解读、引起对接等实操环节，帮助企业熟悉跨境新业态，拓宽外销渠道，缓解融资难题，助力当地外贸企业稳规模、优结构，全力开拓海外市场。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3日的党史事件。194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1954年9月3日，中央军委命令开炮炮击金门，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彰显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1982年9月3日，中共十二大分组讨论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展开研讨。1990年9月3日，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成功发射，我国航天与气象事业取得了重要突破。2004年9月3日，全国再就业工作进一步推进，出台多项政策帮扶下岗失业人员就业。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北京举行，彰显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信念。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

0: 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游中医医院中医科的刘树科大夫。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心慌的经历，那种心脏突突跳动的感觉让你痛苦不已，这就是医学上的早搏，全称过早搏动。往往当早搏发作，你急急忙忙奔向医院，早搏却已经消失，所有的检查又都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健康小知识就是早搏的症状及预防。一、什么是早搏？早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有知名心脏病专家说过，几乎100%的人都有过早搏。虽然缺乏证据，但至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搏的发生率很高。正常人的心跳都是由窦房结悸动产生的，医学上称之为窦性心律，但如果心脏其他部位出现了心肌细胞的激动异常，就会有早搏的发生。我们根据早搏的起源位置不同，把早搏分为房性早搏、房室交界区早搏和室性早搏。心跳搏动起源在心房，称之为房性早搏；起源在心室，称之为室性早搏。若起源在心房、心室交界处，则称之为房室交界区早搏。二、什么原因引起了早搏呢？导致早搏的原因很多，有生理性因素，也有心脏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疾病的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早搏在健康人群中大都是一过性的，其诱因主要包括劳累、紧张、失眠、饱食、体位改变以及抽烟、喝酒、喝浓茶等，一般称为功能性早搏或良性早搏。大部分人发生早搏时可有心悸或者心跳暂停感，还有一些人有咽部紧缩感，持续时间比较短，每次持续1到2秒钟就可以缓解，缓解后完全恢复正常。部分人频发早搏可出现乏力、头晕、胸闷等症状，休息后也可以缓解。如果这时候到医院后就出现了开头说的心电图等检查，也不会出现异常情况。但是无论是室性、房性还是交界区性早搏，一般把每分钟的早搏次数大于5次以上的称之为频发早搏。如果这种早搏频频出现，应及时到医院进行系统检查，以除外其他疾病。三、早搏频繁发作会引起人体强烈不适，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一、首先引起早搏的常见原因是不良生活习惯，我们要调整起居，平常注意休息，晚上宜早睡，不要熬夜。有失眠者在心脏早搏护理时，应额外在医生指导下适当服些镇静剂或安眠药，以保证大脑皮层能得到充分休息，否则可造成中枢神经功能紊乱，使心肌兴奋增高而诱发早搏。民间常说的子午觉，就是要求在每天的子时、午时按时入睡，因为午时是心经循行的时间，如果心功能失调，就会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汗出、乏力、失眠、健忘等症状，所以每天中午都应该抽出15分钟左右时间小憩，达到养心的目的。二、其次在饮食上对心脏早搏要注意护理，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不过饱，少吃刺激性食物如酸、辣等调味品，少喝浓茶或咖啡，因为这些食物都可使心肌兴奋性增高，诱发早搏。三、第三，要保持情绪稳定，要摆正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关系。情绪高度紧张及大起大落是引起功能性早搏的主要诱因。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可以舒缓紧张的情绪，并且可以增强心脏的功能。四、确实患有严重心脏病或有明显症状者，需服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此类药物应按医嘱服药，在服药期间应注意有无药物不良

0: 反应。这类需要药物治疗的早搏一定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五，对于患有甲亢、贫血等疾病的，要积极治疗原发病。大多数早搏没有致命危害，只要能够及时调整，基本会复原。即使是频发的室性早搏，其危害也往往是建立在患者本身就存在器质性心脏病的基础之上，比如心肌病、冠心病、心衰等，或者某些特定药物过量服用。即便如此，室性早搏本身也很少会直接导致心梗，不过频繁的早搏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诱发更严重的心律失常，而且长此以往，患者的心脏扩大，心功能降低，当其身体不堪重负时，有可能引发心衰。四，中医论早搏。中医认为早搏在临床上多由心血不足、心阴亏耗、心阳不振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交织的，所以辨证心血不足、心阴亏耗、心阳不振等。《伤寒论》里这样形容早搏：脉结带，心动悸，虚雷少气。脉结带是指脉跳动时有间歇，就是有一种偷停的感觉。如果是心脏跳得很快，突然偷停，这说明是心阴不足；但如果心脏跳得比较慢，还出现偷停，这往往也说明心阳也有点不足。这样心脏的阴阳都有些虚，但主要以心阴不足为主，造成心脏跳动异常。心脏之所以会出现此类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心脏营养不足，用中医的术语说是气阴两虚了，气虚了无力推动心脏的跳动，阴血亏了，心脏当然会空转。有的时候也因为是有外邪，比如感染外邪，就会导致我们身体为了抵抗外邪，气血耗伤，消耗了能量的情况。而且外邪往往会直接攻入心经，这样更容易损伤心经气血。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写道：伤寒，脉结带，心动悸。其中的伤寒两个字，就意味着在有外感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现代高速运转的社会中，我们不免会劳心劳神，心血耗伤严重，容易患上早搏等心脏疾病。中医用治疗心动悸、脉结带的名方炙甘草汤，通过益气滋阴、通阳复脉的方式来给心补足气血，让心得到滋养。听众朋友们，药方治病，但我们要做的是治胃病。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劳逸结合的锻炼以及良好的心态等等，都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强大的免疫力才是我们最好的良药。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早搏的症状及预防，让我们用心呵护心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可以随时来告诉我，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情火，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许巍的一首像风一样自由，还有潘推荐的是山峰山峰等等我，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动力火车的当。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可以随时留言。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涛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一路向北》，还有80后爱上养歌推荐了一首《你坏我爱》。

0: 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留言，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来告诉我，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你爱我坏》是80后爱上养歌为大家推荐的。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写给远方》，还有金色闪光推荐了一首《曾经的我一贫如洗》。

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呢是美丽天使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别听悲伤的歌》。

好了，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心永恒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歌曲，这首歌呢是蒲公英的梦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反方向的钟》，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再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绿

0: 现场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场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场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场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上午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安迪。是的，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我们抓紧来接通听众打来的电话。另外提示朋友们，想要发布信息可以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这位朋友挂断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尾号是6184的朋友，如果您还在听广播，可以继续把电话打过来，直播热线22181888，22181888，随时为大家开通。

0: 无论大家是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京南互联网大厦，第一座幺九零五九十多平，要出租。
0: 电话是幺三八零三幺七六幺八四。
1: 幺三八零三幺七六幺八四，面租是18000。
0: 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好，再见。
1: 好。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京南互联网大厦 B 座1905的这个房子啊，90多平。年租金18000，电话是13803176184，13803176184。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我要招招工。
0: 嗯，招什么工？
1: 啊，就是我们是水果批发的。
0: 嗯。您招什么工呢？
1: 就是装卸水果。
0: 啊，装卸工。有什么要求？
1: 就男的就行，男的。
0: 嗯，

0: 工资待遇呢？
1: 1天200。
0: 是在那个西环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吗？
1: 对。
0: 哎，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5-1176-6255。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1: 嗯，
0: 这位朋友呢是水果批发市场招聘装卸工，要求男性，日工资200，电话是155-1176-6255。一位朋友要出租京南互联网大厦 B座1905的房子，90多平，电话是13803176184。

0: 何方。
1: 西环蔬菜水果批发市场要招聘装卸工，要求男性，日工资200，电话是155-1176-6255 155-1176-6255。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大家好，我出售两台拖拉机，一个25的，一个18马力的，出售两个拖拉机。
1: 一个20马力，一个18马力是吗？
2: 一个25，一个18的。
1: 嗯。
2: 我求购一个大拖拉机，100多马力的，最好都发货啊，等你啊。联系电话151-7571-8095啊，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两台拖拉机，一辆25，一辆是18马力，另外求购100多马力的大型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牌带农具。联系电话呢是151-7571-8095 151-7571-8095。

一位听众呢想要出售两台拖拉机，一台是25马力，一台是18马力，另外呢求购100多马力的拖拉机，要求最好东方红带农具，带农具。电话呢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好，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又拼了命的忘记。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是3点到4点。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会在直播时段全线为朋友们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找个人代替你，可惜我生命。无论是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还是房地产交易，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但是一定要留下您的本机号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咱们这个工资是计件的，没有底薪。
0: 嗯。
1: 地址在新华东路，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1: 哎，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的一家电器售后，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学徒、安装维修师傅啊，学徒工也可以，没有底薪啊，只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出售一台那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2: 是有意向的，这个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好嘞，再见，那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1。

0: 03178338 13703178338。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供求热线的下班时段。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来参与节目。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你有什么信息？
1: 锦河小区四楼出租，全新的家电，家电都是新的，并包入住。
0: 嗯。
1: 电话185-317-23161。
0: 嗯，这个是多大平的呀？
1: 90。
0: 好嘞。您的电话是18531723161。
1: 是。
0: 好嘞，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出租信和小区楼房四楼90平，电话18531723161。新华东路电器售后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维修安装师傅，啊，学徒也可以，没有底薪，工资待遇是提成。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出售金鹏三轮车一辆，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一位朋友呢要出租星河小区的楼房，四楼90平， 拎包入住， 电话是18531723161， 18531723161。 好的，朋友们，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拨通直播号码 22181882181188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请讲。我这有这个拆下来的菜缸吧，那个还有那个黄瓜，
0: 这都是二手的，都拆下来的。嗯，看有要的跟我联系一下。采光采钢板还有这个方管是吗？采钢板都是大棚的，那大棚的这个采光板。好嘞，您的电话。嗯，186-337-0825吧。嗯，好，再见。哎，好嘞，再见。嗯，不客气。这朋友呢是要这个出售 二手的彩钢板还有方管，电话18633708258 1863370825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出售一台拖拉机。
0: 嗯。有什么要求？
1: 喂。
0: 哎，你有什么要求，请讲。
1: 我是出售一台拖拉机。
0: 啊，有什么要求啊？
1: 30马力以下的就行。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啊，没有。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8-0325-3317。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嘞。
0: 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30马力以下的拖拉机，电话是138-0325-3317，138-0325-3317。感恩是你不计人间坎坷。一位朋友要出售二手的彩钢板还有方管，电话是18633708258，18633708258。

0: 一位朋友想要求购30马力以下的拖拉机一台，电话是13803253317，13803253317。好的，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尾号4396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
1: 你好。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信息啊？
1: 我有个摩托三轮车卖了它。因为8个灶。
0: 还有其他的吗？
1: 13T2T2-4396。
0: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斗长1.8米的摩托三轮车，电话是13732724396，13732724396。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喂，你好，我找一个这个仁秋南环租赁站看家的这个，看门大爷吧。只值夜班。然后薪资待遇2000。
0: 还有其他要求吗？
2: 没有其他要求。
0: 在仁秋南环是吧？
2: 对，蒋庄。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7633691693。
0: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
2: 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南环蒋庄附近，要招聘看门的门卫一名，只值夜班，月薪2000，电话是17631691693，1763169169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求购一辆两轮电动车。
0: 嗯。
1: 车况要求良好的，八成新以上吧。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66-3371-6386。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电动自行车，要求车况好的，电话是166-3371-6386，166-3371-6386。出售一辆斗长1.8米的摩托三轮车，电话是13722724396，13722724396。来自南环蒋庄附近的一位朋友要招聘看门的门卫一名，要求呢这个只值夜班，工资2000，电话是176-3169-1693，176-3169-1693。求购一辆电动自行车，要求车况好，电话166-3371-6386，166-3371-6386。提示大家，电话打通之后不要挂断啊，稍等片刻，我们很快会接起来的。
2: 活的道理，也许告别是另一种相遇。
0: 还有最后的几分钟。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刚才讲抓招工的那个推开夜班的那个电话是多少？
0: 啊，您记一下，176。
1: 176。
0: 3169。
1: 3169。
0: 1693。
1: 1693。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
0: 你好，请讲。
1: 我出售一个旧的，铁网环的铁笼子，1.8×1.8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售价在150左右。联系电话17717330078。
0: 嗯，好，再见。
1: 嗯。
0: 这位朋友呢是出售一个铁笼子啊，这个尺寸呢是1.8×1.8，电话是17717330078，1771733007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现在招一名司机。
0: 好的。有什么要求？
1: 就是咱们在市，人家是工作啊，市里不同市。
0: 啊，在市区工作。
1: 啊。
0: 嗯，这个是需要什么本儿？
1: 就是 C 本就行。
0: 嗯。还有其他要求？
1: 主要是开这个平板运输车，跟这个高空作业。
0: 嗯，好嘞，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就待遇5000左右吧。
0: 嗯，地址呢？
1: 地址就在雁翎公园附近。
0: 哎，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33-133-7770。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1: 哎，那个中午不要打了啊，中午晚上。
0: 啊，好嘞，再见。
1: 好嘞，
0: 嗯，这位朋友呢是在雁翎公园附近啊，要招聘司机。C 本就可以，在市区工作，主要是开平板运输车还有高空作业车，工资5000左右啊，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不要打电话，电话是要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遗憾吗？一晃又一秋，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是在等，等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人生经不起等待，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别再无归期。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才发现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初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初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初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

0: 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我市举行；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28号，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四地的120幅运河主题摄影佳作，复刻运河千年记忆，描摹运河当代新貌。参展作品全部为四地摄影人深入运河沿岸的原创纪实与人文艺术作品，题材涵盖运河自然风光、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百姓日常烟火、城乡变迁风貌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多元主题。本次展览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巡展分会场模式，市文化馆作为巡展重要站点，展期为8月28号至9月11号，展出作品从古老漕运文明到新时代城乡风貌，全方位呈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丰硕成果。市民孙诗源：
3: 摄影展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漂亮，图片里有大运河，有老爷爷摇船，还有漂亮的剪纸和灯花，有一张清晨河边的照片特别美，雾气像仙境一样。原来大运河流过那么多城市，有那么多故事，以后我也要拿相机拍下我们家乡的运河。
2: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4: 作为运河儿女，能在家门口办这场四地联展，我感觉特别自豪。120幅作品是京津冀苏摄影家用脚步丈量出的运河记忆，诚邀大家来文化馆透过镜头看看这条千年水脉的烟火与变迁。展览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咱们不见不散。
5: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众教相逢，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6: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5: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7: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5: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8: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主学

0: 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立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宗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吉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晋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

0: 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 分，
2: 一定要分，
1: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

0: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4: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3: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4: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5: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6: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5: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7: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8: 老师再见。
7: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8: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秦琼打下白梁关，下一站攻打苏烈的都城，在未曾起兵之前，决定先礼后兵，先派人劝降，不降的时候再强攻。徐茂公说好，派谁去劝苏烈呢？跟他还得认识，还得熟悉，他还得尊敬的，还得害怕的，还得能说会道的，别人都不行，就得是鲁国公程咬金。秦叔宝也乐了，三弟啊，你说的太对了，就叫他去，把他叫来。跟程咬金一说，程咬金吓一跳，噌蹦出多远，哎，我说二哥三哥耶，你们别跟我开玩笑，干什么都行，就是找苏定方劝降我不行。这个苏定方太可恶了，太狠了，我到哪他非把我宰了不可。你想啊，窦建德之死，还是他的结拜兄弟刘黑塔，都有我参与，他能不知道吗？徐茂公说，四弟啊，没事儿，据我想， 现在苏定方正走在十字路口上，他想打，可是又害怕打败了，打败了是死路一条啊。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要把他说降了，你可是奇功一件，得少死多少军卒啊。你想想啊，咱们是不是早日班师回朝啊？那我就想不通，那我老兄弟死在他手，我们这仇就不报了，他投降就报不了了。嗨，以国事为重，老兄弟是死在他手，可是那奸王建成原籍要不害罗成，他能死在苏定方手吗？你不能都怪他，别人呢不行，你要实在害怕那你就别去，你怕苏定方宰你啊？没听说？程咬金一听把大眼珠子瞪起来了，我怕谁？谁怕我？谁都得怕我。要这么说，徐三啊，老程去一趟，为了大唐国，就是让苏烈杀了也值得。徐三，我告诉你啊，我老程可岁数不小了，别拿当小孩子，家里俩儿子也那么高了，我要死了你照顾他吗？不至于吧。秦琼也说，四弟你要多加小心，你到那怎么说？嗨，你甭管，到时候再说吧。就这样，三天之后，程咬金换上便衣微服，骑着他那匹宝马，没带斧子，独自一人直奔苏烈的都城。苏烈的都城离白梁关相隔100多里地，叫金陵关。这是啊，他从北国夺下来的关城，在这建都。来到了城下，往城头一看，城上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正当中高挑后汉王，中间斗大的斗字。他往前一走，城头军兵喊站住，哪来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程咬金一抱拳，诸位弟兄辛苦辛苦，借你口中言传我心服事，请你到里边告诉苏烈苏定方你家王爷，就说故友程咬金来求见，叫他赶快应接。军兵一听，呀呵，

0: 程咬金，这名字知道。你等等，军卒下了城马道，通知棋牌官，棋牌官又通知中军官，中军官赶紧奔王府，来到府门这，有王官往里边送信。苏烈、苏定方正坐在迎安殿上犯愁，这两天牙肿了，怎么上火呀？听人说白梁关已失，白梁关的主将去向不明，估计这几天大唐朝的天兵就要攻打关城。怎么打？我能打一阵，守个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不要紧，可是将来怎么办？我这是孤城啊，大片的土地都是不少，我这个人马呀，是出去抢一回够吃一年，然后再抢一次，那么现在他要围到这儿不走，我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殿头官报启禀王家千岁，大唐营来了人，说叫程咬金，叫您出去迎接。
1: 哦，退下。
0: 苏烈听这话倒吸口凉气，眼睛眨巴眨巴，心想呀哈，来得好快呀，程咬金太熟了，这可不是一般人呐，这个人了不得，你看各路反王能耐大了，一个个全完了，唯独他占据瓦岗寨，当了混世魔王，他把那个皇上不要了，现在混得还挺好。这个人外表大大咧咧的，谁也没有他心眼多，大字不识，有时候又浑又横又愣又冲，还能折能歪，要说软和劲儿，他磕头装三孙子。
1: 嗯，我别上他当，他自出世以来出尽了风头啊，他到这干嘛来啊？劝降来了。
0: 不降，可是我这里只能守个一年半载的，朝不保夕呀！我现在只有一国兵马，我才有几个人，几万人呢。当年那么多的反王都被他们一一收拾了，我这支队伍能留到今天是多亏我到处流窜。我没想到白梁关丢得这么快，我这次想和大唐决一胜负，我是想联络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的兵马，还有哈密国、鄯善国的兵马。可惜呀，他们都答应帮我一块儿和大唐朝交战，到这阵儿不来了，把我撂到这儿了，成孤军作战了。我孤军作战，别说是尉迟恭啊，程咬金的斧子都不好惹。降吧，如今大唐朝除了尉迟恭、马断、阴流四家开国公，余者都是瓦岗众将，这波人跟秦琼都好。想当年我率兵攻打北平府，射死了秦琼的姑父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后来射死罗成。罗成不但是瓦岗众将的兄弟，还是秦琼的表弟。我要想秦琼能不能给他表弟报仇呢？假降，我一过去任人宰割呀，那可不干，凭我苏定方要杀个十阵八阵的没问题。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0: 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想与不想有了，见了程咬金再做决定。你程咬金有心眼儿，我苏烈不比你差，想当初十八国会盟以及扬州夺玉玺，又是瓦岗山大战，哪个也没少了我苏烈、苏定方，窦建德都死了我还在，我也够人物，不比你缺心眼儿。好，来呀，开城门，我亲自迎接程咬金。就这样，
1: 苏烈、苏定方离开王府，来到外边，带着手下将官，打着指使，开开城门，过来吊桥来接程咬金。苏定方还端着大架子呢，心想：你别看我人马不多，我不能输给你们大唐。他没先说话，他看看程咬金的态度，哪知程咬金呢，这才是能人呢，一点都不在乎，心想端着架子有什么用啊，我呀得把你说降了，你不投降我得保住我的命。远远就甩镫下马，紧走几步，抱腕当胸：哎呀，苏王爷！程咬金来得鲁莽，望其海涵，不什么时候学会这么两句。苏烈一看人家是天朝大国的使臣，见着我个反王，早早下马讲礼貌，那我也别端着架子了。他也下了战马，紧走几步：哎呀，鲁国公爷，我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定方啊，嗨，咱不是外人呐，咱哥们儿多少年没见面了，我老成想你啊。说着伸手捧，把苏定方的手给拉住了。苏定方一哆嗦：你干嘛抓我呀？不像。程咬金心的话，这阵儿咱先把老兄弟的仇，罗王爷的仇啊，往一边放一放，我跟你近乎近乎。这一近乎，苏定方还真受感动了，上下看了看，他对程咬金是又恨又佩服。他能不恨吗？打这么多年仗，怎么一见面这就完事儿了？笑里藏刀啊，都是啊。四爷啊，哎呀，我也想你呀，甭管怎么地，咱们打了一辈子仗，还算有交情。来来，请。说着往城里让，然后我远处瞧瞧，一看程咬金就一个人来的，后边没带兵将。哎呀，好大胆子，你敢进我的都城，我们可是两国对立仇敌呀。行了，走吧。就这样进了城，城门关闭，来到王府，一直让到了银安殿上，二次见礼，有人献上茶来，摆上干鲜果品，什么榛子、陈子、栗子、李子、梨都摆好了。程咬金也不客气，咕嘟咕嘟先喝了好几碗水，拿过大拔件儿，奔帮他吃上了，像回他们家一样。下边准备酒宴，一会儿的功夫，酒席都摆上了。程咬金说：定方啊，你知道我好吃，嘴馋，那好，咱们边吃边聊。我这次到这来，你知道我干什么来的吗？啊，不知道。哎呀，你那不是装不知道吗？啊，你心里明白，过去昏君杨广残害百姓，咱们哥们儿扯旗造反都一样，都是反王，为的是把隋朝推翻，让老百姓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隋朝灭亡，贞观天子登基继位，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国泰民安，老百姓安居乐业，风调雨顺，你看还有哪个不投降啊？就剩你了，这就不对了啊！四哥，我盘踞大地，我到这来，我呀是惦着你，是为你的安危而来。尽管兄弟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说你有钱，有钱可以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但是现在大唐天国贞观盛世，你惹得起吗？你以为白梁关能守住啊？我们没费劲儿就攻破了，就剩下你这弹丸之地啊，你别再糊涂了。 咱哥俩是打出了交情。我劝你归降吧，如果投降，我想唐天子会给你一官半职的。怎么样？这苏定方笑了笑没言语，心里琢磨，程咬金，你嘴说的天花乱坠啊。是啊，我要投降你们省着打了，可有一样啊，我要是归到你那边，你们还不把我宰了，给罗成报仇啊，给罗毅报仇，我不能去。这个啊，程四爷，我那么想的，我们两下积怨太深呢，弟兄们看着我，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你在周西坡诱射罗成吗？不怪你，这就两军交锋，各为其主，也是英王齐王这两个奸臣陷害的，非你一人之过。听说你挺够朋友啊，我们挺感激啊，你给罗成准备了棺材，又给他手下人每人拨了200两银子，派辆大车将我老兄弟尸首送回山东，你做得太对了，这叫英雄本色。这句话把苏烈捧乐了，程爷，你说得太对了。过去我袭击北平府，射了北平王，那是窦建德的主意。后来我诱杀罗成，我是给窦建德报仇，罗成也是为国捐躯。俗话说人死不结仇，我能跟死人结仇吗？虽然当时我们是双方对垒，我还是派人把灵送回去，这是应该的。哎，丁方啊，你做得太对了，我就为这个才来劝降你，要不然我管得着吗？甭说别人，就一个尉迟恭，你知道不？听说那杆枪可厉害呀，天下无敌，力大无穷，大唐朝第一条好汉，他枪里加鞭，百发百中，你能在人家马前走上三合吗？别忘了你老了啊，尉迟恭可正在中年壮年呐。我来的时候，秦元帅徐军师跟我说，就冲苏定方够朋友啊，再说你结拜大哥窦建德，又是当今天子的舅舅，为了夏明王，我们也不能看着你城破人亡。兄弟，你归降吧，老程跟你说，只要你归到大唐，少不得封妻荫子，官职不能比我小。你打了一辈子仗，还不安稳几天啊，归降就省心了。程咬金这番话有真有假，真的是苏烈如果归降能够封官，假的是自苏烈射死罗成之后，瓦岗弟兄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血，哪里还因为苏定方给罗成备口棺材感激他呀。不过程咬金这番话真把苏烈的心说活了，他想眼看各路反王都被唐军剿灭，自己再想推倒唐朝是比登天还难，假如硬打被唐军抓住，自己就没有活路了，更主要我那些联盟的军队都不来把我给撂到这里，不如借程咬金来劝降的机会归降唐朝，封国公不封国公那是另外一码事了，起码保住自己居家性命。我现在两个儿子苏凤苏林还有我那么多的妻子，想着说，四哥呀，就冲你来这一趟，我降大唐，可有一样，你得回去说明，要是诓我归降我可不干，你们得说话算数，我宁肯在战场上被杀，也不做降后的无头之鬼。 老程说，兄弟啊，你怎么想哪儿去了呢？不会的。

0: 多咱说话不算数过啊？
1: 他们不敢叫你四哥做蜡，这么办？你如果不相信，我再回去问个详细，再派人来告诉你，你再想不迟。四哥，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得听准信儿。好，苏烈陪着程咬金连吃连喝，把老程喝个大醉，又留他在府里住了一夜。程咬金胆儿真大，他竟敢在人家的国内喝醉酒。第二天送程咬金回唐营，程咬金来到了唐营，把经过给秦琼、徐茂公说了说，这两人又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苏烈归降，一来可以休兵霸占，把苏烈收归唐营，一有机会可以除掉他，为罗成报仇。为难的是苏烈如果投降得给官职啊，我们没权封啊，封什么官衔啊，得受皇封，元帅军事没这个权利。商量一阵，决定给李世民写奏折送往长安。连夜徐茂公把白良官敬德父子相认以及程咬金劝降苏烈的事儿写成奏折，快马加鞭送到长安。书要简短，丞相魏征见到折报，感到关系重大，送到宫中面呈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明君，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见奏折上写苏烈、苏定方愿意归降，非常高兴。可魏征商量决定封苏烈国公，休兵霸占，以免百姓受战乱之罪。另外秦琼整这些老将岁数太大了，该呀回来休息了。就这样提笔在手写一道旨意，对敬德收子之事加以贺免，对劝降苏烈之事大加赞扬，并说苏烈如归降定封国公之位。马上派钦差到了白梁关宣读圣旨。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等人听了圣旨，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马上可以班师还朝，居家团聚；生气的是我们是大唐朝开国功臣才当上国公啊，那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挣来的，拿命换的。苏烈反大唐多半辈子，杀了罗家父子，反而他也当上国公啊，罗家父子仇什么时候能报啊？程咬金说，诸位别忙啊，先把苏烈这小子稳住，找机会就宰他。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 FM103.4 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忍秋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西风1级。明天9月4号呢，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

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西北风1级。那么周六呢，9月5号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东风1级。周日9月6号呢，依旧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东风1级。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0: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滦南南至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么因施工呢，唐津高速唐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京新高速左卫站双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呢，除局地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那么专项行动呢，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

号4.9万余个。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2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那么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截至2日的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呢，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

0: 二日，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班列的突破6000列。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呢，将3日，西方天空呢将迎来金星与角宿一的星星相吸，东方天空迎来月亮与鸾星团的星月对话。那么如果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借助望远镜观赏，效果更佳。上海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3日至26日指定时间内邀请社会公众免费参赛，有意愿的观赛观众呢，需在14日的24点前通过世赛通小程序或者是世赛通 APP 预约。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呢，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黑龙江东北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约94美元，涨幅为4.5%。那么下次的油价调整呢，将在9月11日20-4时进行。本轮的周期开局，曾浮现下调的预期，但是呢，近两日国际原油的大幅冲高，油价预期由跌转涨，且呢，上调的幅度持续走扩。那么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01%，预计上调油价每吨100元。据此测算的话呢，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0.08元至0.09元。

0: 长津高速公路河北段呢改扩建工程设计文件已经获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交通组织方案呢已经省公安交通主管部门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同意，那么根据工程建设计划安排决定呢对长津高速公路河北段实施交通管制，那么现将有关的事宜公告如下。本路段改扩建施工呢共分为两段，省网段S02 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全长 42.4 公里，双向四车道改建为六车道。那么国网段呢 G25 唐曹高速至金济界段全长是 16.4 公里，双向六车道改建为八车道。本路段交通的组织方案为省网段 S02 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采取半幅的封闭施工，半幅的单向保通方案。那么国网段 G25 唐曹高速至济金段呢采用的是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保通方案。计划管控时间的第一阶段为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省网段东北方向呢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
1: 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
0: 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国网段双向五车道通行，天津方向封闭。硬路兼路的路面施工，2027年1月1日呢到2027年11月30日，国网段东北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单幅双向通行。那么计划管控时间的第二阶段呢为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省网段的天津方向封闭施工，东北方向正常通行，国网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东北方向单幅的双向通行。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在2026年的8月4日呢，云南通海中午的12:30左右，李某从路边启动车辆起步时，未注意观察左侧来车的情况，便向左大幅度的打了一把方向，差不多呢，相当于是横穿一样的向左并线，结果将一辆恰好经过的电动自行车撞倒，造成了两车受损，骑车人受伤。事后呢，交警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我们平时呢在路侧起步的时候，绝对不只是简单的打一下方向盘那样简单啊，实则呢是需要我们注意有很多的细节。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提前打开左转向灯，警示后呢警示后方是否有来车，是否有行人路过。第二点，就是要仔细的观察，确认后方无其他车辆和人员经过。那么第三，向左并线时，应该呢先进临近的车道，绝对呢不能是连续啊斜插两条以上的车道。

silly。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成都每年55%以上的交通事故都涉及二三轮电动车，而死亡的电动车驾乘人员中有80%以上是因为不戴安全头盔造成的。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规范佩戴头盔，有时一个微小的举动能拯救您的生命。一，要选择合格头盔产品，匹配自己头围的大小，确保头盔能贴合头部。孩子头围较小，不能戴大人的头盔。二，要把安全带扣好，并调节好带子长度。尝试用手推推头盔，确保已经牢牢地戴在头上后再出门。防范意识增一点，安安全全每一天。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5: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八月二十六日呢，极狐阿尔法 T7 正式的开启预售，预售补贴价格呢13.78万到17.48万元，纯电加增程一共9款车型。这个价格一出来呢，中大型的 SUV 市场估计要坐不住了，因为阿尔法 T7 不是那种低价低质的选手，它身上呢集齐了华为、宁德时代、麦格纳、国家大剧院、阿里千问、豆包智能体、北汽的7个行业顶流的技术，用一身大牌来形容它毫不为过。

家说买电车最让人焦虑的是什么呢？电池。很多品牌为了控制成本，不同版本用不同供应商的电池，用户买车呢就像是在开盲盒。那么阿尔法 T7 直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版和增程版都是不混搭，不区别对待。纯电版搭载84.8度的宁德时代定制的电池包 ，CLTC 续航最高715公里，在20万级纯电 SUV 里面呢，续航能上700公里的屈指可数。更狠的是，纯电版全系标配800V高压超充平台，不玩顶配才给高压的这种套路。那么15分钟呢，就能从30%充到80%，那么补充370公里的续航。高速服务区喝杯咖啡的时间就能继续出发。那么对于有长途需求的用户呢，增程版是更好的选择。43.9度电的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320公里，日常通勤完全可以当电车来开，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15公里。那么如果呢是在春节返乡或者是跨省出游的时候，不用再反复的规划充电情况了。

智能驾驶方面，阿尔法 T7 是率先搭载华为乾坤 ADS 5 Pro 的大五座 SUV， 硬件呢是全车27个传感器，最特别的是行业首创的一镜双模共光路舱内的激光视觉传感器，30厘米的小目标检出距离比128线激光雷达还要提升43%。那么在暗光下呢，116米外就能识别到锥桶、水马，那么纸箱等等的这些异形的障碍物。在实际的体验方面，高速 NCA 平均接管里程超过1500公里，相当于是北京到上海基本是不用接管的。城区 NCA 覆盖夜间环岛、人车混行、施工避让这些高频的复杂场景，那么在泊车方面呢，支持离车泊入、遥控泊车，还有园区领航辅助。全国100多万个停车场首次进去就能用，不用再提前的记录线了。可以说呢，对于一台车长超过5米的中大型 SUV 来看啊，这些功能的实用性不言而喻了。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做我的王国。在天上遨游，我不需要飞。空间是中大型 SUV 的基本盘，阿尔法 T7 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标准的中大型 SUV 的体量，得房率呢达到了88.8%，全车36处储物空间，前备箱200升，后备箱645升，后排放倒呢能扩展到1845升，同时还有1.28平方米的全景天幕。前备箱呢同样是支持语音、敲击等6种的开闭方式，还能

等干湿分离，自带排水孔，钓鱼呀、买榴莲呀都不怕再串味了。同时座舱内的科技感也是拉得满满的，1.1米的超宽全景PHUD 加上17.3英寸的中控屏，芯片是 5G4 纳米，那么语音呢同时集成了阿里千问和豆包智能体，行程规划、点单购物、停车缴费一句话全搞定。当然还少不了国家大剧院声学座舱、4D 按摩座椅、副驾零重力，长途出行一点也不累。

架控方面，阿尔法 T7 携手麦格纳深度共创，把百万级豪车的底盘调校工艺下放，搭配呢 CDC 可变阻尼悬架和 AI 智能底盘系统，晕车舒缓模式能把制动俯仰抑制提升5%，转弯侧倾抑制提升8%。那么如果呢有老人小孩坐车，也不容易晕车了。安全方面更是极狐的传统强项了，车身扭转刚度达到了51500牛米每度，那么比劳斯莱斯幻影还要高一些。全车呢高强度钢占比近90%，热成型钢占比31%， A 柱B 柱车门防撞梁都用了1500 mPa 的热成型钢。在电池方面，宁德时代电芯加极光电池技术，保证零自燃，接近零衰减，还拿到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中心 A 加级的安全预警算法认证。其实这台车呢，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个配置，而是呢，它重新定义了15万级中大型 SUV 的价值标尺。以前呢，在这个价位里啊，你只能买到紧凑级的 SUV， 或者是配置缩水后的中型 SUV。现在13.78万元起，你能买到中大型 SUV 的体量，全系宁德时代电池、华为乾坤智驾、麦格纳底盘，还有一身大牌的技术加持。这呢不是简单的配置堆砌啊，而是呢真正的价值重构。如果你此时呢也正在看一台大空间、长续航、高智能的家用 SUV 的话，那么这台阿尔法 T7 确实值得你去店里感受一下。

0: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滴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3: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滴哥滴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5: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能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呢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轮胎换位后需不需要做动平衡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和大家来上一个结论，轮胎换位后一般不需要做动平衡，但如果呢你的车在换位后出现了抖动，或者是换了新胎修补了胎，又或者呢是很久没有做过动平衡了，那么这些情况下就需要做动平衡。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轮胎换位呢？其实轮胎换位啊，简单来说就是把车上的四个轮胎位置互换，比如呢把前轮换到后轮，或者是左右对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要是为了让四个轮胎磨损得更加的均匀，从而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那么动平衡又是什么呢？动平衡就是把轮胎做一个调节，让它在高速旋转时保持平稳，不会左右的摇晃。想象一下，如果呢轮胎某一个地方比其他地方重，那么高速行驶时车子就会抖得厉害，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加装一些小配重块来平衡重量。而这个校正平衡呢，加配重的过程就是维修师傅说的动平衡。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轮胎换位后是不需要做动平衡的，因为呢换位只是改变了轮胎的位置，并没有改变轮胎和轮毂之间的重量分布。那么如果你的车在换位前行驶平稳，换位后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呢，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做动平衡。首先第一点呢，车子出现了抖动，如果换位后你发现车子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开始抖动，那么就需要做动平衡。第二点呢，就是换新胎或者是修补胎，如果你换了新的轮胎或者是对轮胎进行了修补，这个时候也应该做动平衡。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即使是没有换位或者是其他的操作，轮胎呢经过了长时间的使用后做一次动平衡也是个不错的预防措施。

那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疑问，为什么动平衡重要呢？其实动平衡不仅呢能让我们的开车更加的舒适，还能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减少油耗，并且呢保护车辆的悬挂系统。换句话来说吧，动平衡呢能让你的车开起来更稳、更省钱，也更安全。

好了，下面呢还剩一点的时间，我们来解答一下听众朋友的后台提问。首先呢，我们来回复一下一位朋友提问的，如何操作减少积碳呢？其实想要减少发动机积碳，平时记住几个习惯就可以。首先呢，少长时间的怠速，少长期的短途低速行驶，偶尔呢让发动机在正常工作的温度下跑一段高速或者是较高的转速。那么其次呢，尽量去正规的加油站加油，按时更换合格的机油、空气滤芯和火花塞。如果呢是直喷的车型，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车辆说明和实

际情况使用合适的燃油添加剂，其实说白了就是让发动机吃得干净，呼吸顺畅，偶尔活动开，鸡蛋呢自然会长得慢一些。

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车的第二年保险该怎么选。新车第二年买保险呢，其实建议大家别只看便宜，通常可以这样选，交强险是必须买的，三者险呢建议200万至300万元起，车损险最好是继续保留，因为呢第二年的车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如果真遇到碰撞一次，维修费用可能不低。那么如果呢是经常接送家人或者是朋友，可以呢再加一项驾乘险或者是座位险，另外几十元左右的医保外医疗这种的费用责任险也值得我们考虑一下。简单来说吧，就是交强险是打底的，三者险可以防大赔，那么车损险是保护自己的车，人员保障按需求来补充。至于是具体的保费呢，多比较几家保险公司的报价和服务，比单纯的追求最低价其实更重要一些。

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中会和您分享一些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包括呢一些新车选购的推荐，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绿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工具热线节目，我是森妮。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提醒各位参与节目的朋友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所以呢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呢，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尽量要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一定要确保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
1: 两段你的心切割。
0: 那么如果呢您身边有收音机正在放着声音，也请将您身边的收音机声音调小或者是直接关闭，因为呢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0: 看不见。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出租景下小区楼房五楼，简单家具，才可以那边入住。
0: 嗯，
1: 租金500一个月。
0: 租金每月500元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出售一个护理床，还有。

0: 一个褥床垫儿。
1: 护理床和褥床垫。
0: 褥床垫儿，对，防褥床的气垫儿。
1: 嗯。
0: 500元这两样。
1: 嗯，一共是500元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来了，我的电话是150-307-5340。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说租位于景下小区的楼房是5楼，可以拎包入住，租金每月500元。另外呢，再出售一张护理床和床垫，这两个呢一共是500元，售价。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0: 喂，你好。
1: 你好，我这也是双泰村，完事路北，有一间门市房出租，面积是36平，水电气算，租金每年8000，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86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出租位于双塔村宛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是36平，租金呢每年8000元，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850，13931788850。

0: 喂，你好。
1: 修过一辆二轮电动车，要车况量好一点的，七八成新吧，价格面议，电话是166-337-1-6386。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求购一辆两轮的电动车，车况要好，大概七八成新左右。电话166-3371-6386，166-3371-6386。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发不了的信息，出售过的商品贸易方确认86.1平，还有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2: 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
0: 出售位于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憔悴。
1: 宫崎人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0: 他的世界不可能对，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
1: 出租位于井下小区的楼房，5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500元。另外呢，再出售一张护理床加床垫，一共是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求购一辆2轮的电动车，车况要好，电话166-3371-6386，166-3371-6386。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这边想招聘。
1: 嗯，您直接说就可以。
2: 我们想招那个临时工和那个厂工。薪资还用说吗？
1: 需要的。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地址在哪里？薪资要求都需要说。
2: 我们是牛村开发区，我们主要是负责那个大棚保温棉被生产。然后我们的临时工，我们准备是那个每天是200，然后是我们的长期呢，长期工资是每天170，但是每月有2000的提成加全勤奖。
1: 长工是每天170元加上提成。

0: 蒙是吗？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全新脚。
0: 嗯。
1: 临时工就是1200。
0: 嗯。
1: 然后是都是那个早七点晚七点。
0: 嗯，都是每天上班时间是早七点至晚七点是吧？
1: 对，然后长期工还有它是属于是那个黑白班两班倒。夜班也有那个白班有饭管饭，然后是夜班有那个饭补。
0: 嗯，长这是长工是吗？
1: 对，长工。
0: 嗯。有什么要求吗？年龄方面、性别方面？
1: 嗯，男的，然后是尽可能是在那个25岁左右到50岁之间，身体健康就可以。
0: 嗯、
1: 然后是我们这个工作啊，它很轻松，并不难。
0: 嗯，具体的工作内容您说一下。
1: 就是那个机器上的一些那个辅助工，很简单，
0: 嗯，就是做机器辅助一类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啊，他需要把看着我们那个产品啊，不要倾斜，然后有需要报表的扶一扶，还有该换料的时候都会换料，然后我们有机械臂，他操作那个机械臂就可以，
0: 嗯，
1: 还有开开叉车什么之类的，就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复杂。
0: 嗯，好的，您的地址是在牛村开发区。
1: 对对对，
0: 嗯，您留一下电话，
1: 198-3374-4321。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嗯。

0: 你好。
1: 你好啊。
0: 嗯，
1: 人求东关平房四家富贵。
0: 嗯，喂，尾号7684的朋友，喂，你好。刚才尾号7684的朋友啊，您的信号不好，直接就是没有声音了，您一会儿调整一下再重新拨打过来。

再次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在参与节目拨打电话之前，一定要确保好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牛村开发区招聘临时工和长工，那么具体的工作内容呢，是大概是机器辅助方面。那么临时工每天的工资是200元，长工每天的工资是170元，加上提成加全勤奖。长工呢每天是有白班和夜班，那么工作时间都是早7点至晚7点，要求是男性，年龄在25至50岁。电话198-3374-4321，198-3374-4321。

0: 听得见吗？
1: 喂，你好。
0: 啊，听得见吗？
1: 嗯，可以听到，您说。
0: 招那个水果搬卸工。
1: 招什么工？
0: 水果装卸工。
1: 嗯，水果。
2: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

0: 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崎热线节目。刚才呢，西环水果批发市场招聘水果装卸工，要求男性每天工资是200元，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

喂，你好。喂，你好。尾号8199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有在听吗？喂，你好，这位朋友能听到吗？喂，你好。

绰租位于景下小区的楼房，五楼拎包入住，每月租金500元。另外呢，出售一张护理床加床垫，售价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出租位于双塔村宛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水电齐全，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求购一辆两轮的电动车，车况也好，电话166-3371-6386，166-3371-6386。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牛村开发区招聘临时工和长工，具体呢，是机器辅助方面的工作。临时工呢，每天的薪资是200元，长期工呢，每天的薪资是1170元，170元加上提成，加上全勤奖。那么长工呢，是有白天、白班和夜班，工作时间都是早7点至晚7点，要求男性，年龄在25至50岁，电话198-3374-4321，198-3374-4321。

西环水果批发市场招聘水果装卸工，要求男性每天的薪资是200元。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

0: 我这有一台那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简单处理的那个差价差多少就卖了，有那个要的联系吧，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哎，再见，谢谢。
1: 不客气。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工具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求购一辆两轮的电动车，车况要好，电话16633716386，16633716386。出租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租景下小区的楼房，5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500元。另外呢，出售一张护理床加床垫，售价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牛村开发区招聘临时工和长期工，临时工呢每天的薪资是200元，长期工每天170元加提成加全勤奖，主要呢工作内容是机器辅助方面，要求是男性，25至50岁，电话19833744321，19833744321。不是谁是我心魔乱舞，对与错我能吞吐。西环水果批发市场招聘水果装卸工，每天薪资200元，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
1: 出租幺三二六四楼房里头。
0: 听不清楚，这位朋友，您调整信号一下。出租哪里的房子？
1: 邮件二公司。
0: 邮件二公司是吗？
1: 对。

0: 林四龙的小区，二楼精装零八入住，是地面一百，留一下电话，我95317411。
1: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大家多。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租位于邮件二公司的楼房，是二楼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75-3171-1119，175-3171-1119。

出租井下小区的楼房五楼另包入住，租金每月500元，另外出售一张护理床加床垫，售价5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出租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36平，租金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求购一辆两轮的电动车，车况要好，电话166-3371-6386，166-3371-6386。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像昨天，你共我。牛村开发区招聘临时工和长期工，临时工呢每天薪资200元，长期工每天薪资170元加提成加全勤奖，要求男性25至50岁，电话198-3374-4321，198-3374-4321。

西环水果批发市场招聘水果装卸工，要求男性每天工资200元，电话155-1176-6255，155-1176-6255。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出租位于邮件二公司的楼房，是二楼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75-3171-1119，175-3171-1119。

好了，看看时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0: 3-151-7570-9887，2-223-6431-751-7570-9887。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

0: 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孟子曾经有一句名言呐，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你得同时做到这三点。但是有一些人呢，能够做到贫贱不能移，哎，我这个困苦的时候我咬牙坚持啊，我越挫越勇，谁对我越打击，我就把它当成我生命当中的魔力石，我是奋勇向前，最后走出困境，做到贫贱不能移，心中的志向奔向光明的目标始终如一的没改变，没有转移。有些人能做到，那有些人落入敌手，面对敌人飞行拷打，那么的刑具摆在面前，眼睛都不眨一下，敌人怎么打咬紧牙关就是不说，对于我这一方的秘密你怎么问也问不出去，也不投降，你愿宰就宰，愿杀就杀，我有死无降。像这种人呢，那不愧是威武不能屈啊。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就已然是人中龙凤了，已然了不得了。但是像这些人呢，哎，往往敌人给你一点糖衣炮弹，给你一些金钱女色，把你往温柔乡里一推，往那被窝里一塞，等到你尝到里头的滋味了，什么英雄心呢、啊、什么意志啊，怎么的，慢慢的全给你消耗了。那为什么过去有说美女乃粉色骷髅啊，虽然有些偏见，但是有一定道理。他一旦是碰到了一个刚阳的男子，他能够把这个人的意志给消磨了，那得多坚强的意志才能过这一关呢。所以如果你能过了这一关，能够达到富贵不能淫。什么叫淫呢？淫就是被迷惑了。你翻开历史看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多少英雄好汉就倒在了被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当中了，被人家给迷惑了。就那刘备刘玄德纵横一世，那威武不威武，英雄不英雄，结果呢，那不还中了人家周瑜孙权的烟粉计了吗？把刘备骗到江东，给孙尚香成亲，给刘备盖宫殿，给刘备送了很多美女，天天陪着刘备吃，陪着刘备喝，干嘛呢？消磨刘备的意志。这玩意儿软刀子宰人，那太厉害了。有多少人这个意志力真能抵御住温柔，抵御住富贵呀、啊？有那句话，没有受不了的苦，只有享不完的福啊。这苦，哎，咬咬牙关一顶就过去了，大不了一死，那能怎么地？要把死豁出去了，苦不怕了。但是这个温柔，这个福，哎呦，有的时候把人往里一陷，完了整个精神颓废呀、啊！不信你看看过去的那革命年代过来的那先辈们，哎，他建设新中国的时候，那些官员们，他们什么精气神啊？

你再看看那些被双规的被抓起来的那腐败分子，你再看看他们一个个的什么精神头，你就知道了这个温柔乡最害人的双躺无敌五天息。那按说贫贱能够达到不能移，威武能够达到不能屈，但是富贵可达不到不能淫。那毕竟是个陀螺寨的寨主啊，你听着好听，大寨主双堂无敌五天息，但在那个年代仍然处于社会底层啊。他见过什么东西？他哪见过皇室的生活呢？你说这平常有女人吗？也有，但是哪能够有这么多的美女啊？这些美女都经过严格的培训呢，一个个能歌善舞，浑身解数施展开来，能让男人骨酥肉麻呀。武天心哪见过这样的？原来当陀螺寨寨主那也是公平大王啊，那自己得给自己定规矩啊，那不能够乱抢乱抓呀，所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但是现在一堆女人往身上扑，一旦有了一次，这玩意儿就跟吸毒似的，有一次就想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想第三次，再有酒有肉有着好吃的，晚上哎呀盖那被子呀，那里面的都是鸭绒的，那玩意儿多喧乎啊，那比在陀螺寨盖那麻被那舒服多了哟，这床啊软塌塌的，过去嘿，过去拿木板那么一拼，垫个褥子就不错了，这满床上跳的都个子那都是臭虫，这哪有了，干净卫生啊。别的不说呀，就是上厕所，过去哪这什么厕所还手指，哪有了啊？别说那个年代了，咱们倒退40年，那一般的人呢能撕个报纸上厕所就不错了，哪有什么卫生纸啊，上哪找那么多钱？农村的掐一个叶子拿个土克拉那就算当手指了。武天西也是如此，你别看咱一说大英雄咱都不说他起居呀，起居没法讲，因为那个历史时期局限着呢，那条件都那样。但是到了江都，住进这温柔乡里头，上个厕所最次最次，那也是一般的纸啊，平常有的是都用绢，那哪是厕所呀，那就是自己的房子呀旁边的一个小间儿，用屏风那么一隔开，那地方有马桶，哎呦干干净净的，那马桶底下垫的炭灰鸟的羽毛各种香料，那玩意儿那跟猫砂差不多少，方便完了一点味道都没有，有专门的侍女还过来给你把马桶拿出去刷洗干净之后再给你换上。哎呦这玩意儿感情还能够坐着，这方便呢啊。哎呦活了这大半辈子了还不知道人上厕所可以坐着。坐便器坐便器嘛，那年代都有啊。吃饭也是一些美女啊给陪着呀，你只要张嘴就行了，你连动筷都不用动筷。开始武天西觉得别扭，不要我来，伸手要抓，哎呦不能这么抓，我的武大爷，我的武汉子，这么抓呀不卫生，还不卫生啊，怎么能那嗲吗，咬着舌尖说话呢，赶紧拿过来干净的布给这武天西呀，还得慢慢的一个手指的缝一个手指的缝给他擦干净，然后人家拿着纤纤细手拿着象牙的筷子在那浴碗里给这武天西刀过一只鸡腿，那么费劲啊，那都得这样，然后刀到武天西嘴边，武大爷张嘴我喂你，这哎呀麻烦吧，喂来，哈哈，开始武天西不习惯，没过几天呢，你不这么

位呀、啊，哎，武天仙真都不会动手了，慢慢的，好像这双手啊都丧失功能了都啊！哎呀，这吃饭都得让人喂呀、啊，吃完饭残席撤下，有人过来搬过来躺榻，让武天仙躺那里，有人在后头给武天仙捏着膀子，有人在前面给武天仙捶着大腿，有人。

0: 这，哎呀，唱的我都昏昏欲睡了，这玩意儿，这不好。我爱听那高亢的，那打仗的啊，那一声歌呀，能够顶破房顶子的，有那样的吗？会那样的给我唱？哎呦，武大爷，我们不会，您呢凑合着听，您慢慢听。高贵之人呢，就得听这样的小曲儿，听那大嗓门的，那拉头驴叫唤好不好？
1: 哎呦，你这小娘们儿啊，好一张利嘴，还真就会说话。嗯，好。那我就听听，听听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的。这边的莺声燕曲这么一唱，你别说，还真就能催眠。这武天锡听不了这个呀，但只不过是第一天听不了这个，等到第二天第三天越听啊，那不是越精神的问题了，那照样仍然是昏昏欲睡，但你听明白了，是欲睡呀。躺在那里，手打着节拍，脑袋微微晃着，美，那真是飘飘而欲仙呐！你看，这就这样，人们奋斗的年月呀，那一定不爱听这靡靡之音，什么轻歌艳舞这样的声音呐，啊，不行不行，听不进去，怎么的，让人昏昏欲睡，都爱听高亢的声音呐，人们也是喜爱孔武啊。连听书说书的都嗓门大的，哎，说那金戈铁马的，人听得带劲，人这心里啊也能承受得了。为什么呢？经过革命，经过斗争的磨练过来的。那么你再到一个王朝的中末期，人们离着战争远了，慢慢慢慢都讲究享受了，再听原来那激亢的歌曲啊，哎呦，听不进去了，哎呀，那么闹得慌啊，哎呀，唱着歌，呀，哎呦，不行不行，我心脏受不了。听书也是，一听杨家将，呀，杨家将，哎呦，太刺耳朵了，咱换一换吧，换什么？换那才子佳人的，不行，谁给我说一个《金瓶梅》吧？啊，那玩意儿好听。听歌曲，也开始听。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就开始听这歌了。怎么靡靡之音嘛，连打拳运动那都不能那么激烈了，都得变柔了，变软了。那原来能看惯大红大绿，那到这个时候不行不行不行，这太刺眼了，得看那柔和的，那可以有点绚丽的倒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满是红满是绿，这我受不了。武天锡就这样啊，开始听不惯这靡靡之音，但是没过几天，哎呦，听着呀，这个舒服啊，哎呦，这才叫温柔啊。过去我那半辈子白活呀，啊，打仗有他妈什么好的呀，不是人头落地，那就是鲜血乱喷呐，哪有此剑逍遥快乐呀？好好好，唱得好，唱得好，能不能赏啊？可以，您没见吗？皇帝给咱们的赏赐啊，太多了，就在前面堆着呢。您爱赏谁赏谁？哎，好好好，把那金叶子给我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端来金叶子。武天一抓一把，啊，唱得好，赏你们喽！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扔一地金叶子，这歌女儿赶紧的说：“谢谢武大爷赏，谢谢武将军赏，谢谢。”哗，干嘛呢？纷纷的捡金叶子。武天锡把眼睛一睁，一个那就如同啊，自己养了一群小狗似的，自己一撒馒头一撒肉，这些小狗全围过来抢馒头抢肉，哎呦，自己高高在上那个感觉美，嗯，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要吃葡萄，哎呦，葡萄有葡萄，旁边的有美女呀，捏过来葡萄，给这武天锡放到嘴里了。这边美女把那玉手捧过来干嘛呢？武天锡还得往外吐葡萄皮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反正是啊，他就得在这吐。哎呦，什么都有人服侍，每天在武天锡身边围绕的女人多达十来位呀。其中最爱的三个名字叫真真爱爱连连，这名字挺好的。

0: 怎么跟那《西游记》里面的名字似的啊？人家就叫这名字，你咋地？反正是三个美女。哎呦，武天熙呀、啊，被三个美女给弄的呀，五迷三道啊！到最后，武天熙似乎离开谁都行，就离不开这三位美女了呀。这么大的一个英雄武天熙，就被老杨林用烟粉剂陷在了这里呀。天长日久，这么一磨。你再看武天熙呀、啊、身子也发了福了，精神也颓废了不少，那比原来呀、啊、得重了多100多斤呢、啊、一摊肉堆那儿了，一起身呢、啊、都呼哧带喘，整个英雄就这么废了。但是老杨林可不是要的一个废的武天熙呀、啊、杨林还是要的一个能够为他所用的武天熙。这一天武天熙正在这里又喝着酒看歌舞呢，酒至半酣的时候，有人过来禀告说，武将军，靠山王到了，您见不见？这武天熙呀一愣，怎么的？哎呦，这么久啊，武天熙似乎把这靠山王都忘了，武天熙好像都忘了自己还身陷敌营呢，自己是在江都啊，他完全没这个印象了，他老觉得自己啊就是这个地方如同天宫一般的主人。这么一提醒，对了，我是被人家杨林他们给逮过来的呀。杨林这么长时间没来见我，今天来见我所为何故啊？哦，这些天对我好吃好喝的，又给我美女，又给我金银的，这是还想睡降于我呀？嘿，不可能。我吃你的白吃，拿你的白拿，你呀要想拿这玩意儿就能够俘虏你的武大爷，那是痴心妄想。好，就吃太多了，刚才吃的肉啊往上顶到嗓子眼了。那人说了，武将军，见还是不见？当然见了，他愿意过来，焉能不见呢？让那老小子过来见我。
1: 哎，是。
0: 人呢出去了，时间不大，就见外面有人陪着，那杨林还有好几个太保呢。杨林来见武天熙，大家得陪着得护着呀，知道武天熙厉害呀。杨林虽然也不善，但跟谁比？跟武天熙那还差点，所以得保护好老爷子。当然杨林呢微微一笑，告诉他们，没你们护着呀，我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啊。当然了，你们护着呢，给本王也算造声势啊，就该有这个派头，现在也得让武天熙知道知道，一个人有了身份那就是不一样。所以杨林呢被大家伴着来到武天熙近前呢，武天熙一摆手，那些歌女们全都散了，武天熙连起都没起。一则是武天熙觉得呀不用起，我就这么给着杨林来个高姿态，另外一点呢，这武天熙也懒得起，现在武天熙呀都不愿意运动了，能少走一步少走一步，能少站一会儿少站一会儿啊，能躺在那里享乐一时就享乐一时啊。你看这人呢就这么着，哎，被这富贵给淫了，给迷惑了。杨林这时来到武天熙面前，微微一笑啊，拱了拱手，天熙怎么样，此间安乐否？杨林那还拽文呢。武天熙眯着眼睛看看杨林，一看人家给自己行礼了，这武天熙啊不由自主的也抬起手来，也拱拱手，原来是杨王啊，哎呀，有失远迎啊，当然了，这个地方是你们的地方啊，我又不是主人，我怎么能够迎接你呢？你才是主人呢，对不对？所以呢不要怪罪啊啊啊。杨林说，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这个地方啊皇上早就赐给你了。武天熙一听一愣，眼睛也睁大了，你说什么？这个地方杨广给我了？对呀、啊、皇上早就下了圣旨了， 只不过

0: 我呢，我看将军这些天这么快乐，没有忍心打扰将军，就没把这事儿啊告知将军。这个地方啊，那早就成了武大将军府了，是你的私人财产，皇上赐的，那你当然是此间的主人啦。武天锡左右看看，杨林啊，你是不是认为那杨广用这间房子就可以把我武天锡给收买住啊？啊，让我给他卖命啊？哎，武将军，你这话就说错了。皇上也好，老夫也罢，从来没有想让武将军归附之心呢。哎，武天锡一听，什么？你没有想让我归附？对，我们呢从来没想让将军你能归顺我大隋，因为开始将军就在陀罗寨嘛，就一直是大隋中的一个中立的势力嘛。天心，你又天生神勇，像你这等英雄怎能屈服得了啊？这武天锡一听这话，哎，是又得意，但是呢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失落。你看人家不是来劝降自己的，哎呀，自己刚才呀，还憋着劲要给人家干一仗呢，结果人家说是用不着自己，那凭什么用不着我呀？这武天锡内心呢还生出这样一个感觉，那这就是杨林的目的呀。哎，老王爷别站着了，既来之则安之啊，这坐吧。哎呦，那多谢天锡了。这老王爷也不客气，就捡把凳子就坐那了。旁边的那几家太保往身后一站，一言不发。武天锡看着杨林，那王爷，既然说你们也不打算啊，招降于我，那你干嘛还把我困在这里呢？外面还站着岗呢，我也出不去，这是为何呀？哦，天锡，您想出去吗？啊，哎呦，你早说呀，我以为天锡呀，您在这里住着挺好，我看天锡这么多年驰骋疆场杀伐太累了，就想让天锡多多享受几日。如果说天锡你真的享受够了，你告知我一声，随时可以离开。天锡，你现在要走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双塘无敌五天西，问靠山王杨林，那你现在为什么还留着我，困着我，不让我走呢？靠山王杨林笑眯眯地看着武天西，就问了武天西一句话：天西呀，你现在还想走吗？哎，你要想走，我随时一声令下，把扬州城门打开，你爱往哪去往哪去。我杨林从来没有想过要挡住天西你的去路，现在只是问天西，你想往哪去呀？你还想走吗？天西啊，咱们都是爷们儿啊，啊，说话不用拐弯抹角，你就给我一句话，你还想走吗？要想走，现在就可以出这座府门。哼，杨王，那既然你让我走，你可不许给我耍小人行径，暗中放箭。哦，哈哈哈哈！杨林是仰天大笑啊，首府银然。天西呀，我杨林这个人是什么人？你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一生纵横于世，从来没有在背后伤人过。我既然放你走，你就尽可走就行了。我还用去放冷箭吗？我要想杀你，这些天我早就杀你了。我给你下毒，我派人暗算，怎么不能把你除掉啊？啊！即便是老夫命人一拥而上把你剁为肉泥，那不也是眨眼的功夫吗？我何必还答应你走，又让人放冷箭，让我自己这么大年纪背负一个失信的小人罪名啊？天西啊，要想走请自便。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一言九鼎，绝无悔改。这武天西啊，用手一按条机就想站起来。哎呀，武大爷，武将军！旁边的爱爱、连连、真真往上一扑啊，一个拽胳膊，俩拽腿的。这武将军呢？您去哪儿啊？您带着哪可都得带着我们呢，可不能够放弃我们呢，我们要跟武将军在一起呀。是啊，武将军带着我们，带着我们。武天西一看这仨宝贝儿的，哪个都不忍心舍弃呀。好好好好，你们准备准备，赶紧的跟我走。武天西一说这话，那还有其他美人呢，纷纷跪倒啊。武将军呢、啊、也带我们走吧，也带我们走吧，我们愿意跟武将军在一起呀。也有人说了，武将军呢、啊、咱往哪走啊，到什么地方去呀、啊、这地方多好啊，皇帝陛下带咱们不错，天天的有吃有喝，到哪去呀、啊、我武天西看看左右，第一次觉得自己有那么多挂碍。你看过去啊，说打就闹，说往哪去拔腿就走了，从来没顾虑过家里，那陀螺寨也没大顾虑过。现在呢，好家伙，好像这么一动弹呢，像背座房子似的那么沉重啊。都起来。我呢要回归陀螺寨啊，你们愿意跟着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去，这是干嘛呢？哎呀，吴将军呐、啊、陀螺寨在哪里呀？陀螺寨这是啊。武天西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陀螺寨现在怎么样了啊？我那些陀螺寨的喽啰们现在又怎么样了？

陀螺寨现在归谁所有呢？他一愣，靠山王杨林在旁边，首府银然笑了，天熙啊，陀螺寨你是回不去了。杨王，你这是何意？刚才你不是说不反悔吗？怎么现在就反悔了？天熙，你误解了，我没反悔呀，我只说陀螺寨你回不去了。为何回不去？陀螺寨呀，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归属曹州宋义王孟海公了，被孟海公把你那陀螺寨整个的全给吞并了啊。孟海公好大的胆子呀，竟敢吞并我陀螺寨，我誓与之不两立，立刻夺回我的陀螺寨啊。杨林摆摆手，天熙啊，你在此待了日久，可以说呀，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呐，这世上发生太多太多变化了。原来在四平山蓝王结驾的那些反王炸出了麒麟玉，各自返回了他们的地盘啊，从此之后互相征战，都是要扩大自己的地盘，谁还去顾虑你那陀螺寨呀？说句不好听的话，连我杨随的江山他们都不顾及，你那区区一个水寨又何足挂齿啊？不但是那孟海公，就连你那堂兄，我那云照之儿又当如何呢？你被我掳来，我以为啊，我云照之儿一定会派人前来向我求情，我还打算着拿你作为一个人质，要挟河北那李子通，让他呢能答应我一些条件。可后来我发现呢，我这如意算盘打错了，人家李子通也好，我那云照侄儿也罢，根本呢对你没理没问呢，你的死活对于他们呢无足轻重。或者说呀，即便知道你落在我的手里，他们也舍不得拿他们的地盘来换你的性命啊。你又跟他们不是一起的，何必呢？所以呢，就因为天熙你，我是看透了天下这些反王的嘴脸呐，他们是各为己利，不顾其他呀。所以啊，你的陀螺寨被人占有了，又何足怪哉呀？那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焉能归他人所有？天熙啊，男子汉大丈夫，四海为家，哪有一个固定的安身立命之所了？就拿本王来说吧，原来我在文登驻兵，我以为啊，这一辈子我就得靠在那里，终老于文登。可谁能想到啊，老了老了，我还得陪王伴驾来到江都，到了江南呢，这里又是我的安身立命所在。所以天熙啊，你还年轻，你这才哪到哪呢？要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那还不简单吗？我可以给你。武天熙瞪眼，老杨林，你终于露出你的狐狸尾巴来了啊！你口口声声说不是要睡相于我，你现在用着利益来利诱我，所谓何故？天熙，你先别动怒，你呀太过于暴躁了。我给你东西，我就一定要利用你吗？我就一。

定要收服你吗？没有啊，天喜，从我来这里，我没有提出一句让你归顺大隋的话吧？我没有说过吧？啊，我到现在，我也没有想让天喜你归降我大隋，因为我认为呀，这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你武天喜，那作为一个自由的债主，你行走江湖自由惯了，哪会说我给你的官职就能收买你为我大隋卖命啊？这是不可能的。那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我是真心话，你现在陀螺寨没有了，我可以给你一块地盘，你可以把你的陀螺寨那么多的楼兵全聚在那块地盘上，那个地盘在我大隋地盘之上，我呢就把它给你了，你在那里安身立命不就结了吗？这武天喜啊，瞪着眼盯着杨林半天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呢？他不知道怎么言语了，他没有弄明白。杨林，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咋就没听懂呢？天喜啊，你还没懂啊？这么着吧，我问你，燕王罗毅这个人你可知道啊？啊，我知道啊，他跟我大隋是什么关系啊？杨王一问这话，武天喜啊一时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怎么的？我该怎么回答？他不是你们大隋的臣子吗？你大概听过听调不听宣这几个字吧？我听过。那听调不听宣又是何解呢？好像说这是老祖杨坚跟着燕王罗毅俩人定下的什么盟约。这罗毅呢名义上是大隋的臣子，但是呢从不用上朝上贡，是不是这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天喜啊，本王的意思也想给你一个像燕王罗毅似的特权，你可愿意？我给你画一片地，把这块地变成你新的陀螺寨的所在，你也可以听调不听宣，你这样又有一块归为你自己的地盘，又能够自我发展，何乐不为呢？每年朝廷还会给你一定的薪俸，用朝廷的钱为你养兵，你看如何呀？武天喜眼前一亮啊，真的，我说了，我杨林一辈子没有说过失言的话。武天喜大眼珠子一逛的，杨王，俗话说得好啊，无利不起早，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呢？啊，我原来就是你大隋辖下的一个山寨的贼，我就不归你们管。后来呢，又跟着天下反王一起在四平山拦王劫驾，要杀你的皇帝那昏君杨广，被你们给抓住了。你们也不让我帮你们做点事儿，就给我画一片地儿让我用，让我享受燕王罗毅那样的特权。燕王，我这人可直啊，你到底有什么所求呢？总不能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吧嗒砸到我脑袋上了吧？我那么幸运吗？我怎么觉得这个便宜有点儿啊，太突然了呢？杨林乐了，当然没那么简单啦。天喜呀，你刚才说话了，不图三分利，谁起早五更呢？嗯，
我凭什么要把大隋朝的地盘

让给你天熙呢？我就是敬重你是英雄嘛，肯定没那么简单呐。我当然也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哦，杨林，你让我帮什么？你说，要是违背道义的事儿，我可不能做。天熙啊，什么叫违背道义啊？啊，人活在这个世上啊，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立场的利益而服务的，自己的立场就是道义。你在四平山拦王劫驾，你为的是什么道义呢？你难道真的这么恨我们这皇帝吗？嗯，我们这个陛下他再是做的不对，但对你武天熙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呀。你那陀罗寨这么多年，我们派兵围剿过吗？好像并没有太大围剿过吧。所以我家陛下并没有怎么对不起你过，只不过呢，你为了你那些哥们义气，哎，为了你兄长也好，为了其他人也罢，也就是一时激愤，咱们就站到了对立面上。何为道义呀？只不过你站的地方不同罢了。那么那十八家反王，你天熙都帮吗？我认为也不对吧。你也就是帮你那两位结拜的兄弟吧，让你去帮那瓦岗，你帮吗？你要帮你早就投奔瓦岗了。让你去帮那宋义王孟海公，我估计现在你恨之入骨，更不可能帮了。所以只要本王不让你去打你那哥哥，就不算违背道义吧。那我也得听听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好，天熙，今天我既然来见你，就没想瞒着你，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我大隋要举办一个江都所欲喜寿善大会。啊，武天熙一听，眉毛一挑，寿善大会是怎么一个寿善大会呢？是这么一个大会。杨林呢，就把给天下反王说的那一套全部给武天熙说了。我家陛下呀，也不愿当这个皇上了，就想将这皇帝位禅让，把传国玉玺让给有德之君，故此在江都宫摆下这么一座比武的战场，要用武力来决定谁成为下一任的天下共主。现在这请柬都已经撒下去了，天下那些反王们可能都已然收到了，叫陆陆续续的赶到江都来参加大会呀。武天熙一听，嘿，这挺有意思的啊。哦，这杨广放着皇帝不做了，想要这种方式把皇帝位让了。对，真让假让当然是真的了。那这一让，你刚才所说的答应我的什么地盘什么的，那不就不就兑现不了了吗？天熙啊，这一点呢我早就想过了。我们让那给下一任的共主是有条件的，你得答应我们现在跟别人所答应的条件呢。起码来说，你得答应我们跟燕王所立的盟约，得答应跟你立的盟约。那么至于以后你与那新的天子，你们之间怎么谈判，这地盘是再给你画大点还是再画小点，是你归顺他是你不归顺他，那就你们的事了。但是今天所答应你的条件一定会让他们全部接受，我们才会把传国玉玺把皇帝之位让给他，这一点你放心。哦哦，那你们都不干了，那还找我干什么呀？啊，还让我给你们做什么事儿啊？哎，天熙啊，虽然我们呢不愿做这个天子啦，但是我们也不愿意把这块玉玺随随便便就让给那些碌碌之人呐。我是什么人，你还？

0: 不知道吗？
1: 啊，虽然我家陛下失德，弄得大隋江山如江河日下，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是我杨林还是个西连百姓之人呐、啊，故此啊，我就想着下一任再找一位真命天子，得让他真正的成为有德之君呐、啊。那些碌碌之人，那些没什么能耐的，最好啊，不要让他夺得这枚玉玺呀、啊。嗨，他既然没什么能耐，到这江都所玉玺一比五，他也得给刷下去。你何必有那么担心呢？哎，不然不然，天心啊，在江都刷那是一层刷，我的意思，在没到江都之前，就给他刷下一部分，到江都不就省事了吗？而且呢，我能够把这传国玉玺让给我想让的人呐、啊。嗯，武天一眯眼，阎王，你这话何意呀、啊？你怎么还有想让之人呢？当然了，任何人都有偏心呢。啊，天下这么多反王，谁得我杨家的基业，我都口服吗？我都心服吗？我都心甘吗？肯定不是那样的，肯定也有远有近的。其实你知道我最想让谁得到这枚玉玺吗？不知道。我想让你的哥哥武云照得这块玉玺呀。云照那孩子从小我看着长起来的，我跟他父亲八拜结交，我们老杨家对不起武建长啊，让忠孝王惨死在金銮殿上，至今你哥哥对我们老杨家还怀恨在心呢、啊。可我们心中啊，觉得确实对老武家有愧呀、啊，故此呢，我倒希望这枚传国玉玺能让你的哥哥武云照夺得，这样一来呢，也算是了去我们一桩恩怨。另外呢，老武家那也是名门贵族啊，他们得了玉玺，其实跟老杨家掌天下差不许多呀。而其他反王啊，我们是无心授予。所以天喜啊，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只把你哥哥给放进来，而把其他人给我挡在扬州之外。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 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

0: 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I call down my tire.
11: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熟悉的歌曲，相信带给您的一定是一份好心情。秋天到了，早晨和傍晚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秋日的凉爽。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听友，早晚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今天呢是2026年9月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5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9月6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9月7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9月8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3度。9月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这样一组经典歌曲，也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条路。那时间的关系，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每天都能保持一份好的心情。阳光正好，温度正合适，愿您心情好，身体好，一切安好。感谢关注和收听，再会。

0: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

0: 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

0: 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3: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2: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6: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5: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8: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7: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

0: 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 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三户九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

0: 这里。
1: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6: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5: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 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御。

0: 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 平等体。

0: 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熟悉的歌曲，相信带给您的一定是一份好心情。秋天到了，早晨和傍晚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秋日的凉爽。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听友，早晚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5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9月6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9月7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9月8号周二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3度。9月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这样一组经典歌曲，也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岭外音书断，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每到年节的时候，无论人们身处何方，无论一票多么难求，也要往家赶。回家，多么温暖的两个字，多么普通的两个字，多么熟悉的两个字。虽然一票难求，正常情况下，在外的人们一年也要在团圆的日子回一次家。每当自己回家和看到他人回家的时候，我们总会深有感触地说，回家的感觉真好。

家是什么？就是一杯热茶，一句问候，一张床，一个温暖的窝。家对每个人来说总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字眼，常常是我们的心灵的港湾。家在《说文解字》里释义是家居也，就是住地。而回家对每一个人来说总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家也是有人在等你回来，知道家里有父母在等待着自己回来，这种心情下的回家是一次行程，更是一种感动。这样的行程和感动，今生今世已经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陌生了。不知不觉中，轻声引起了唐代宋之问的那首《岭外音书断，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在远方的日子只是一种过程，一种离别，我们却常常把过程当作归宿，把离别误为守望。随风走一程，随雨走一程，小桥到珍重，凉亭回一宿。可是无论去往何方，终归要回到自己的家，依恋父母的怀抱，故土的芬芳。不管背影在当时是如何坚决，末了也想插上翅膀，归心似箭。我数着山归来，迈着海渡回，当叩响家门的那一刻泛起，家整个的敞开了，敞开的不仅仅是牵挂，更多的是守候。相拥的一瞬，泪躲在背后，无所谓沧桑，也不顾容颜，因为家是我们心灵和肉体的宿地，是我们永远天真的孩子。夜色轻轻，我举起流过门前的泉水，捧一把泥土，我浮躁的心在瞬间宁静。不去想一道道的伤痕，也放下了一出出的游戏，不再犹豫，不再虚幻，真实的令人酸楚又甜蜜。原来这就是回家的感觉，感动的不仅仅是心。家其实不遥远，它就在我的心坎上，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李泽文的散文诗《回家》。回家的路走了很久，疲倦的身躯经不起奔波的风，看着伸向天际的归途，路边的枯柳摆动着纤弱的心，挥毫泼墨间意淫着落日背后烦躁的繁华。一万里的路，千万个参差不齐的心，你说你的故事，我说我的故事，岁月流逝，你我终会成为彼此的故事。家永远是路的尽头，故事是家的消遣，眼泪冻穿了游子的故事，筛子般的心网罗了那大大小小的家，我们用旅途的风尘和泥来弥补那一个个冻穿的心扉。疲倦了一世的风尘，沿着没落的路走向家的门口，没有了霓虹灯的闪烁，我们轻轻吮吸着泥土芬芳的风，站在门口回望脚下的路，我们的泪水应该洒向哪里？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回家的感受和这种埋藏在心底的情愫，希望我们能够共鸣，也感谢您的陪伴和聆听。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朋友们，再见。

0: 你。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3: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2: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3: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体现，我省创新制度机制，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2: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国家发改委部署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打击。
2: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今天，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要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0: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

0: 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1: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园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院长马阳彪，
2: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生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0: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执行院长陆兆明，
3: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依托星上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善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的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0: 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9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4: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0: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支撑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地下定位与导航研发中心副主任初星河，
5: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0: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新，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引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康普亮，
6: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新、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

0: 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1: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分局安全生产监察科科长李启涛：
3: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2: 作为沧州黄华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这里合规经营七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万新泰实业集团总经理蔡迎生：
4: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2: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装机占比达85%以上，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座新能源厂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工程师米春泉：
5: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台账式跟踪督导新能源厂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2: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和3书1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承德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管理科监察专员李燕：
6: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4个利剑，紧盯企业5职矿长、5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1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2: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王燕：
7: 我省建立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与3书1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1公里部署不细、 中梗阻落实。

0: 不利。最后一公里落地不实的前链条突出问题。
1: 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管理办党委委员、应急管理工作组组长任静，
2: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施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1: 邢台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预建当代上品项目负责人王勇，
3: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了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等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中铁二十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安全生产总监梁晶，
4: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1: 省应急管理厅调查统计处处长韩少壮，
5: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十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1: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即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
6: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7: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8: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9: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7: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现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10: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7: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11: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1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1: 今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幕，请听报道。
13: 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14: 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融入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可视化传播等科技手段，让科技科普成果更加可感可知。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展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会穿糖葫芦，有的能叠衣服，还有的在跳舞打拳击。小岛空间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技术总监赵勇，
15: 这次我们主要带来了

0: 3款巨神智能的真实应用场景展示，主要包括文旅场景、工业场景，还有这个康养场景。我们希望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真实的看到机器人如何完成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激发公众对巨神智能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趣和关注度，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1: 今年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全省联动，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组织重点活动9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再到流动科普、近太行，形成一地主场全域联动的科普格局。此外，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组织开展13个系列特色活动，包括科普真谛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等，推动更多科技资源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参与、可共享的科普资源。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研一学生于佳，
2: 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科普月的活动，在现场呢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展示，然后在现场有很多实验室在向学生开放，能够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对于未来我们做科研活动或者是一些科创比赛都能够很大的助力。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贯穿全月的科普日历，整个9月将分别围绕加强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推出5个主题周，共25项专项活动，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让科普从意识集中向持续服务延伸。同时，11条燕赵科普游精品研学线路也正式亮相，科普资源开放共享进一步深化。省科协常务副主席郭雪涛：
3: 持续创新活动模式，在高端科普资源集聚上靠前服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联盟在雄安起步发展，推动设立我国空天信息领域首个专业科技奖项，结合我省实际推进国际科技组织建设，首个聚集区将落地雄安。在推动社会力量办科普上，以市场化机制打造燕赵科普游品牌，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探索建设社会化科普大篷车近100辆，为我省科普阵地增添一支新生力量，全面提升活动广度和服务深度。
4: 日前，商务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位列其中。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体育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同时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
4: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引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据了解，六张网是指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
5: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4: 近日，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及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召开，会议明确下半年将重点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
5: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通报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0: 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美方袭击了该国胡奇斯坦、霍尔木斯干等省的多个非军事区域及码头、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0: 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数据显示，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第四中学开展安全护航新学期争做时代好少年开学第一课专题教育活动；市实验小学卢亚兵三尺讲台首出新，立德树人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9月2号，市第四中学联合市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局消防救援大队组织8年级全体学生开展安全护航新学期争做时代好少年开学第一课专题教育活动。通过专题宣讲与现场实操相结合，普及法治、治安、消防和卫生健康知识，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中，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隐患排查、火场逃生及用电用火安全。公安民警围绕校园欺凌、反诈、交通安全、防溺水等主题，以案说法，引导学生知险避险。司法局工作人员深入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剖析典型案例，培育学生法治意识。卫健局工作人员针对食品安全、青春期健康等开展科普，助力学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领，设置模拟火点，组织学生分批体验灭火，并展示常用消防装备，讲解用途，帮助学生掌握灾害处置与自救技能。学生王嘉义：
2: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以前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今天才真正意识到安全无小事，也学会了很多保护自己的本领。新学期我要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护安全的好少年。
1: 市第四中学副校长田雪峰：
3: 我校长期以来持续推进安全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新学期伊始，学校精心开设开学第一课，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的防线。本次活动的成功开展，进一步强化了学生们的安全法治意识，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教师风采。听众朋友，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充分展现我市广大教师坚守初心的育人情怀、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本台在任丘新闻栏目中推出教师风采专栏，宣传展示全市教育战线涌现的优秀教师风采，以榜样力量感召人，以先进事迹鼓舞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第一期市实验小学卢亚兵三尺讲台首出新，立德树人欲桃李。本台记者杜斌、王蒙、刘亮报道。市实验小学教师卢亚兵从教30载，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用责任与爱心诠释着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小数，认识小数。
1: 从1996年拿起手中的粉笔，到如今在教师岗位深耕30载，卢亚兵始终扎根教育一线。为充分调动学生上课积极性，他主动学习前沿教育理念，借助网络资源更新教学方法，精心设计课堂内容，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中都学有所获。同时，他还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探索出独具特色的班级管理方法，打造出凝聚力强、积极向善的班级体。2023年，他所带班级先后获评沧州市先进班级体、河北省先进班级体等荣誉称号，在全市期末测试抽测中，数学成绩多次位居前列。卢亚兵凭借突出的师德表现，在2011年获评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2022年荣获沧州市三育人先进个人，并多次获得市政府技工奖励。市实验小学学生李梦泽：
5: 卢老师平时对我们特别耐心，上课生动有趣，遇到不会的题目总会一遍一遍地给我们讲明白。在班里，他还教导我们要团结合作，互相帮助。能遇到卢老师这样的班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幸运。
1: 在年级组里，卢亚冰老师待人宽厚热忱，热心帮扶身边同事，毫无保留分享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与班级管理经验。他与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对子，在教学教研上悉心指导，答疑解惑，使青年教师快速成长，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骨干教师。市实验小学教师韩伟伟。
6: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在课堂把控、班级管理上有很多困惑，非常感谢卢老师毫无保留地把教学经验分享给我，不管是备课、磨课，还是处理班级问题，他都耐心指点，在他的帮扶下，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教学能力也得到快速提升。
1: 三十载讲台耕耘，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卢亚冰始终坚持育人先知，求知为次，落实教书育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履行着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也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实现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董连茶。
7: 卢亚冰老师师德高尚，甘于奉献，教学业绩突出，所在班级和个人多次荣获省市级荣誉，是师德业务双优的优秀教师。
1: 市实验小学教师卢亚冰。
4: 三十余年扎根讲台，我始终坚守教书育人的初心。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很庆幸能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成长。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离不开学校、同事和孩子们。今后我会继续潜心教学，用心育人，做好青年教师的帮带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把爱与责任坚持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主人呐，
8: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0: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1: 其实改变很简单，

0: 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7: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6: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7: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6: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7: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史书记载，仓颉造字时，天雨粟，夜鬼哭，说明文字的发明被古人视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古蜀是否有文字？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由于没有较多的实物例证，争议一直比较大。城市的建立，青铜器的产生，大型宗教祭祀场所的兴建，以及文字的出现，一直被认作古代文明及早期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三星堆先民拥有巨大的城墙、密集的房屋建筑遗址以及祭祀坑和其中出土的上千件文物，其中的全部青铜器、玉石器群、黄金器物群以及部分陶器均属礼器。这些实物例证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三星堆古国的存在。当时三星堆

出现了城市。应该说，一个民族必须具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先民应该都已经具备。以此推测，三星堆先民应该是具备了文字。虽然目前三星堆本地尚未发现有说服力的文字材料，但在古蜀国势力范围内的新都、郫县、峨眉等地都发现了铜戈上的铭文，这种文字应该就是三星堆先民当时使用的文字发展而成。文字在人类沟通思想、传递信息方面，扩大和延长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因而国外有些学者把文字的出现放在文明诸要素的首位。当时的统治者要操纵庞大的国家机器，无论是信奉巫术、举行祭祀、管理国家，还是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或开展商贸活动，都离不开使用语言文字进行沟通协调，用有条理的文字进行记录。文字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进入文明时代后，文字的出现和使用应当是带有必然性的。在有限的古史资料中，杨雄的《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写《华阳国志》的长渠却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古蜀有文字，他说，有周之事现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这一句君长莫同书轨明白地提出蜀人有不同于中原的古文字。华阳国志中说，蜀人多班采文章，君子精明，小人诡谐，进一步阐明古蜀文字具有美观华丽的风格。那么古蜀文字遗踪为何会这样少呢？究其缘由，恐怕多半与秦始皇统一文字有关。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秦王朝实行了统一文字的政策。秦灭巴蜀时间比统一六国早，即统一文字的措施有可能在巴蜀地区最早推行。地下出土文物也可旁证这一推测。涪陵小田溪三号墓曾出土一柄秦始皇26年蜀郡造的铜戈，戈上刻有铭文，字体是秦篆，序文为武26年蜀首武造，东宫师宦，陈业宫口。从铭文字体和内容来看，这时官府所使用的文字已经不是万县和郫县出土的铜戈上使用的原巴蜀文字。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最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政府已经有意识地用秦篆取代了原巴蜀文字，开了统一文字的先河。秦统一六国文字一般是霸其不与秦文合者，而巴蜀文字与秦文字完全不同，肯定会被彻底废除。时间一长，巴蜀语言与中原语言完全融合，仅能保存的是一些地域性的方言。文选卷四载左司蜀都赋刘奎注引地理志说，秦灭巴蜀以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西汉

那杨雄的方言一书中，记载了一些陕西汉中地区和四川，也就是梁益之间的语言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巴蜀地区语言和秦、晋、齐、楚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仅方言有所不同。其实，距离巴蜀的灭亡不过百余年的时间。文字是语言表达的一种书面形式，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应该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所以，在探讨巴蜀古代文字以前，必须先探讨巴蜀的语言系统。古蜀族在黄帝颛顼时就与中原有联系，至少在商代，这种联系逐渐密切。在长时期的相互交流、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巴蜀的语言势必会接受中原民族语汇中有益的部分，同时也保留地域性的方言。前面已经说到，古巴蜀地区语言和中原地区语言有互通性，言语颇与华同。古蜀漆器精美，曾大量外销春秋战国时代的四川盈津、青川等地，出土不少标有烙印戳记的漆器，漆器上铭刻的文字使用的不是通行于古蜀文化区的巴蜀文字，而是中原文字。这种例证正好反映了古蜀地区言语颇与华同这一情况。但从考古发现和专家们的论证上看，在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确实存在着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这可能来源于巴蜀先民自己的创造。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小部分陶器上发现一些刻画符号，同一种符号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表明其形体及含义已经基本固化，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刻画痕迹。它们是否为蜀地的早期文字的雏形呢？并由此发展为后来著名的巴蜀土语，以及形成新都等地出土蜀歌上的音节文字。这是一个很有探索价值的课题。《华阳国志》记载，蜀左言。所谓蜀左言，徐中书先生认为，说蜀左言当与汉语有别，说明当时蜀地的语言和中原地区不同。经过研究，专家们认为，古蜀语言与彝语一样，是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指示代词、数词作为定语时在中心词之后。钱于尺先生曾举出了一些蜀左言的例子，比如姑娘穿红色的裙子，古蜀语说姑娘裙子红色的穿，又比如吃甜蜜的桃子，古蜀语说成桃子甜蜜的吃。成都平原现在使用的语言中也能找到一些左言的结疑，如将公鸡称作鸡公，母鸡称为鸡母。解放初期还流行的一种独轮车叫做鸡公车等。历史资料中也有蜀左言的例子，例如蚕丛就是从蚕，都广就是广都，这样一顺过来，意思一下就好理解了。又比如蜀王作东平之歌，陇归之曲，陇的词义是田间高处，

带至坟地。所谓陇龟，就是龟陇，是悼念他的妃子归于泉下的意思。三星堆所在地马木河也是左岩，动词宾语倒置，马木就是木马，就是指放马的地方。按照现代汉语语法，称为木马河才算规范。蜀中广记卷九六引唐卢求成都记序中的一条记载，千秦人万家食之，名始能秦也，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秦灭蜀以后，曾经大量迁移秦民入蜀，一次就达到了几万家，其中有军事政治原因，也有语言的原因。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移民之后，蜀地的老百姓才开始能说秦朝的语言。至于古蜀文字，也有实物例证。1972年在郫县发现一柄铜戈，上面就铸有一行铭文和一组巴蜀符号。以后这种铜戈在新都、万县、十方又有所发现。郫县、新都、十方铭文铜戈上的文字，字符笔画少而简，字符画程度高，大小均匀，排列整齐，字体精美。虽然已经脱离原始的象形字笔画多而繁，大小不均匀，字体古朴笨拙，不够美观的草创阶段，显示出系统成熟的风貌。从形状上看，可以说得上是一种比较发达的音节文字了。这种文字结构上是直行而非横行书写，是方块字而不是拼音文字。它与汉字一样，应该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李学勤先生曾将巴蜀地区流行的这种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的方块字分为甲乙两种，认为都是文字，并且提出巴蜀文字既有表音符号又有表意符号的见解。有理由相信这种文字是经历过一段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形成的，这种文字和一些巴蜀土语在歌上一起出现，还可以说明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在巴蜀的铜器上，过去曾多次发现一些称作巴蜀土语的符号，比如俗称的花地、手心、人头、虎、鸟、蝉之类，不同的形体有上百个，在巴蜀铜戈上它们和文字并立，这就说明它们有与巴蜀文字不同的一种用途，有可能与远古巴蜀两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是一种族徽之类的图形。由于秦王朝实行书通文的政策，古蜀地区固有的文字逐步湮灭。随着时光的飞逝，年代的久远，现在人们发现的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三星堆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很有可能是圆，巴蜀铜戈上的铭文是流。当年甲骨文的发现和考试曾揭开了商王朝之谜，弄清了商王朝的世系，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性，和河南安阳小屯就是商王盘庚迁殷的都城，一下将中国的姓史提前到了距今3000年前。那么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现，古蜀文字也终将揭开神秘的面纱，而研究解读古蜀文字必定会将古蜀历史的研究推向崭新的阶段。当然，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图画与文字有本质的区别。
三星堆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另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还不能算是文字。虽然

为文字。应该说，在古蜀文字发掘方面，目前尚存在一定的缺憾，文字方面留下来的东西比较落后，已经发现的文字材料相对太少，所以就没有办法把三星堆的很多秘密传递给后代，没有办法把青铜冶炼的工艺流程、生活方式、贸易往来等传递告诉给后人。而在中原，由于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文字发挥了功勋卓著的作用，非常明确地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在世界上许多古文明基本断掉的情况下，中华文明5000年来生生不息，延续至今，文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切伟大中都包含着神秘，三星堆文化在文字方面尚存的许多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0: 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

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

0: 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 小
2: 巴兔巴又巴拉鸡耳朵竖起。
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4: 我是谁呀？
5: 妈妈，
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5: 你
4: 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7: 你真棒。
8: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9: 狼烟风沙口，还清山村。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此见惊露失话。
1: 素配勾勒出情画，笔锋浓转淡。

0: 5点30分， 广告与文艺， 6点30分， 新闻和报纸摘要， 7点， 人秋新闻， 7点15分， 请您欣赏， 8点， 早间书场， 8点30分， 一路同行， 10点， 供求热线， 11点， Happy 在路上， 12点， 正午888， 13点， Happy 在路上， 13点30分， 午间书场， 14点， 的哥的姐跟我来， 15点， 供求热线， 16点， 午后书场， 17点， Happy 在路上， 17点30分， 音乐带回家， 18点30分， 转播中国之声， 19点30分， 车友俱乐部， 20点30分， 转播河北新闻联播， 21点， 人秋新闻， 21点15分， 今夜无眠， 22点， 请您欣赏， 23点， 广告与文艺， 24点， 全天播音结束。 节目预告完了， 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物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

0: 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1: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2: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3: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4: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5: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7: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

0: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2: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4: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3: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4: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3: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 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

0: 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务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5: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6: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8: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7: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 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

0: 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5: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8: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2: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 综合演练今天还

0: 还将持续。
1: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1: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 2026年国家

0: 一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第四中学开展安全护航新学期争做时代好少年开学第一课专题教育活动；市实验小学卢亚冰三尺讲台首出新，立德树人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9月2号，市第四中学联合市公安局、司法局、卫健局消防救援大队组织8年级全体学生开展安全护航新学期争做时代好少年开学第一课专题教育活动。通过专题宣讲与现场实操相结合，普及法治、治安、消防和卫生健康知识，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中，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隐患排查、火场逃生及用电用火安全。公安民警围绕校园欺凌、反诈、交通安全、防溺水等主题，以案说法，引导学生知险避险。司法局工作人员深入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剖析典型案例，培育学生法治意识。卫健局工作人员针对食品安全、青春期健康等开展科普，助力学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领，设置模拟火点，组织学生分批体验灭火，并展示常用消防装备，讲解用途，帮助学生掌握灾害处置与自救技能。学生王佳毅：
1: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以前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今天才真正意识到安全无小事，也学会了很多保护自己的本领。新学期我要做一名知法懂法、守护安全的好少年。
0: 市第四中学副校长田雪峰：
2: 我校长期以来持续推进安全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新学期伊始，学校精心开设开学第一课，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的防线。本次活动的成功开展，

0: 进一步强化了学生们的安全法治意识，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教师风采。听众朋友，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充分展现我市广大教师坚守初心的育人情怀、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本台在人秋新闻栏目中推出教师风采专栏，宣传展示全市教育战线涌现的优秀教师风采，以榜样力量感召人，以先进事迹鼓舞人，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第一期市实验小学卢亚冰三尺讲台守初心立德树人育桃李。本台记者杜斌、王蒙、刘亮报道。市实验小学教师卢亚冰从教30载，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用责任与爱心诠释着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小数，认识小数。
1: 从1996年拿起手中的粉笔，到如今在教师岗位深耕30载，卢亚冰始终扎根教育一线。为充分调动学生上课积极性，他主动学习前沿教育理念，借助网络资源更新教学方法，精心设计课堂内容，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中都学有所获。同时，他还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探索出独具特色的班级管理方法，打造出凝聚力强、积极向善的班级体。2023年，他所带班级先后获评沧州市先进班级体、河北省先进班级体等荣誉称号，在全市期末测试抽测中，数学成绩多次位居前列。卢亚冰凭借突出的师德表现，在2011年获评沧州市师德先进个人，2022年荣获沧州市三育人先进个人，并多次获得市政府记功奖励。市实验小学学生李梦泽：
3: 卢老师平时对我们特别耐心，上课生动有趣，遇到不会的题目总会一遍一遍地给我们讲明白。在班里，他还教导我们要团结合作，互相帮助。能遇到卢老师这样的班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幸运。
1: 在年级组里，卢亚冰老师待人宽厚热忱，热心帮扶身边同事，毫无保留分享自己多年积累的教学与班级管理经验。他与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对子，在教学教研上悉心指导，答疑解惑，使青年教师快速成长，逐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青年骨干教师。市实验小学教师韩伟伟：
4: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在课堂把控、班级管理上有很多困惑，非常感谢卢老师毫无保留地把教学经验分享给我，不管是备课、磨课，还是处理班级问题，他都耐心指点。在他的帮扶下，我少走了许多弯路，教学能力也得到快速提升。
1: 30载讲台耕耘，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卢亚冰始终坚持育人先知，求知为次，落实教书育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履行着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也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实现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市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董连察：
5: 卢亚冰老师师德高尚，甘于奉献，教学业绩突出，所在班级和个人多次荣获省市级荣誉，是师德业务双优的优秀教师。
1: 市实验小学教师卢亚冰：
2: 30余年扎根讲台，我始终坚守教书育人的初心。教育是一场温暖的陪伴，很庆幸能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成长。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离不开学校、同事和孩子们。今后我会继续潜心教学，用心育人，做好青年教师的帮带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把爱与责任坚持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

0: 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

0: 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7: 爸爸，爸爸，红灯！
6: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8: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7: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9: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0: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7509887，22236431517509887。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7，22236431517509887。
17: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于是从嘉靖40年起，倭寇们大肆入侵福建，其扩张力和战斗力十分惊人，当地明军不是对手。于是短短一年之间，北到福清，南到漳州，全部陷入敌手。福建巡抚又扛不住了，只能再次向朝廷上书，但这次不是告状，而是请求胡宗宪支援，拉自己一把。对此啊，嘉靖十分重视，他直接命令胡宗宪火速派戚继光前去支援。